0: 完了。
1: 这个跟那大家说已经啊争取到了，而且活动啊明天就能开始，明天打电话就可以报名了。
0: 啊，那太好了，那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啊？
1: 这个抱歉，这次跟以往不一样，哎呀，那数量啊实在太稀缺了，就算是在中国香港啊它也是稀缺的资源，这次能够给大家带来啊数量非常有限，不采取提前报名的形式，明天活动当天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抢购，不预留，先到先得啊，所以说明天你一定要关注节目。
0: 我一定能盯紧那个节目。
1: 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0: 那好，那谢谢孙主任啊。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ANG1 是血管生成素，也是血管修复的核心。医学界一直在全力攻关血管生成素重组类药物，虽然已经有了进展啊，但至今没有任何一款上市。目前市面上最为前沿的辅助方法是香港高端保健 ANG， 它并不是药物，做不到说血管生成素的直接补充，但它能精准攻克影响血管生成素分泌的三大干扰源，强化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而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成果，能帮助修复受损血管内皮，促进缺血区域血管新生，缓解缺血性中风、下肢动脉硬化等问题，是目前市面上最接近药物研究水平的高端保健。节目咨询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你。嗯。
1: 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2: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1: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1: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
3: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4: 我想我老公呢呗。
3: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4: 那你找着了，
3: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4: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3: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4: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0: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1: 哎呦，
2: 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1: 哥呀，
2: 哎，
1: 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1: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1: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1: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1: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1: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这玩意咋这么干吗呢？
2: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1: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2: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敌我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2: 白哥，
1: 你别叫我。
2: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1: 你别过来。
2: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1: 老公。
2: 媳妇儿。
1: 老公。
2: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1: 给谁打电话呢？
2: 我们头
1: 头
2: 啊，
1: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2: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1: 走。
2: 干啥去？
1: 去你该去的地方。
2: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2: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自首去。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2: 谁？
1: 你
2: 我呀？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2: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2: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2: 我吐什么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我踢你屁股，那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2: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2: 哼！
1: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2: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2: 你
1: 咋的了？
2: 怀疑我？
1: 谁呀？
2: 你
1: 我呀？
2: 啊，
1: 咋的了？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2: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
2: 我
1: 你瞒我了。
2: 我瞒你咋的？

0: 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2: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2: 哎娘，你别生气了。
0: 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呐。
0: 你刮胡子了。
2: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支支人证啊！
0: 上一边去！哎
1: 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1: 笑了。
2: 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2: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2: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
1: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的，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
4: 没有，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是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

0: 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手势，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0: 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1: 惊喜？
0: 哎，放下来！
1: 老公，你要干啥呀？
0: 媳妇儿，把手给我。
1: 把手给你。
0: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大北京。

0: 行，跟我没什么关系。
1: 对对对，
0: 你别老这么说咱师傅，不像话。
1: 这是他说的
0: 啊。这个确实是，这个小曲小调啊，在旧社会呢是相声艺人必须要掌握的这么一门这个技艺。听我师傅说啊，在这个老年间，这个小曲小调非常多
1: 啊，是
0: 有这个几千段
1: 啊，有
0: 这个现在呢，经过演员的几倍努力
1: 啊。
0: 就剩下这么十多段，
1: 哎，没听说过，
0: 别努力，再
1: 越来越少
0: 啊。这个咱们闲话少说，
1: 闲话少说。
0: 这个开场完了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正活。
1: 正活。
0: 头一个节目是谁表演呢？
1: 孔明龙，
0: 李文山，
1: 没错，两
0: 位。这样您了解吗？
1: 了解呀、啊。
0: 您给大伙说说，
1: 孔明龙，孔明龙是我们那云字科的师哥。
0: 云字科的师哥
1: 啊，他的坎坷是非常的多的。
0: 还有坎坷呀？
1: 太多坎坷了。
0: 你知道什么？
1: 什么那个？撞过车，
0: 哎呀，出过车祸，
1: 想掉过冰窟窿里，
0: 对对对，
1: 啊，让炮崩过脸，
0: 是，
1: 这都是他。
0: 对，
1: 然后呢，他毁过容，
0: 孔云龙确实毁过容，
1: 毁过容。他在德云社来德云社已经七年了，
0: 对，
1: 来了七年了之后，跟我师傅一直在身边，
0: 一直学相声。
1: 嗯，
0: 这七年当中呢，有六年多是在韩国整形度过的，
1: 确
0: 实是不
1: 哪儿那么长时间。
0: 再说一下李先生
1: 啊，
0: 李文山先生呢是相声界文字辈的老先生，
1: 老先生，
0: 师承相声名家王世臣，
1: 老先生，
0: 老先生呢也是前一段啊身染重病。但是呢确实是热爱相声，一直坚持活跃在舞台上，
1: 是啊，
0: 所以通过这个节目您各位就能看出来，
1: 嗯，
0: 这个说相声对强身健体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哎，没听说。
0: 好，咱们闲话少说，请出这段双倍地理图。
1: 有请。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0: 哎，
1: 啊，刚才是我的老恩师
0: 啊，
1: 郭德纲，
0: 嗯，
1: 郭先生唱了一大段。
0: 对，唱这么一段
1: 啊，通过大家这个掌声，我们这演员就明白了。
0: 怎么的？
1: 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喜欢郭老师。
0: 那当然了
1: 啊，喜欢他说
0: 说，
1: 喜欢他唱。
0: 对，
1: 而且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给他送这个鲜花。
0: 哦，是，
1: 我们在边上看着就那么羡慕。
0: 哦嘿，你
1: 看看到我们这儿
0: 啊，
1: 连送花圈的都没有。
0: 那是什么？你要卖包熬着吧。
1: 再接再厉。
0: 哎
1: 啊，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衣食父母，
0: 这应该。
1: 相声演员吧
0: 啊，
1: 说学逗唱，
0: 对，四门功课，
1: 四门以说为主。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必须得利索。
0: 哎，这是基本功啊，
1: 说话你得干净。
0: 对，
1: 你看这么大剧场
0: 啊，
1: 这楼上楼下，
0: 对，
1: 这好几万人
0: 啊，
1: 咱们都从这儿。
0: 不不，您等等等等，您看准了，没有好几万人，
1: 这好几个姓万的。
0: 嗨，这这，
1: 反正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吧，
0: 啊，
1: 无论您坐在什么地方，哪个角落，每一个字都得送到您耳朵里面去，
0: 都得让您听清楚。
1: 相声界有位老前辈，
0: 谁呀？
1: 叫高德明。
0: 哦，有，
1: 留下这么一句话，
0: 哪句话？
1: 说这相声演员必须把这句话说清楚了。
0: 哪句话呀？
1: 说花二块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接着墙兜扔过去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死了。
0: 嘿，多清楚，
1: 嘴皮子干净。
0: 哎，厉害。
1: 嘴里有问题的，你说这个就说不了，
0: 是吗？
1: 啊，
0: 有问题。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口吃，
0: 口吃，
1: 结语
0: 啊，
1: 大舌头
0: 啊，怎么了？
1: 你说这个就说不了，
0: 啊，说不了这句，
1: 听着能别扭。
0: 那要这么说呢？
1: 我们来回试试，
0: 来了试试，
1: 来试试。
0: 嗯，
1: 口吃结语大舌头，
0: 哎，说这句话，
1: 说刚才这句话。
0: 嗯，
1: 说，
0: 嗯，
1: 花花二。钱，欧营买，买一小猪，这喝水，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0: 让过去给了医生，你该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嘿嘿，谢了。

0: 题这也不行
1: 啊，有问题不行。
0: 相声演员们这练习嘴皮子，
1: 哦，嘴皮子利落
0: 啊。还有其他的职业也有练习嘴皮子的，
1: 还有什么呀？
0: 你比如说电台的播音员，
1: 哦，播音员怎么了？
0: 播音员他也练习嘴皮子，
1: 哦，也得练。
0: 到点了，报咱们北京时间，
1: 报时，
0: 嘴里不能有问题。
1: 哦，是吗？
0: 有问题可不行。
1: 那不见得吗？
0: 啊，
1: 您来了，
0: 嘴里有问题
1: 啊？
0: 你说到点了，给人报时，
1: 嗯，
0: 刚。刚刚刚才北北京北京时间7点，
1: 嗯，
0: 你看表8:30的，
1: 我这就够费劲的
0: 啊。还有咱们这个
1: 还有
0: 电视台的主持人，
1: 哦，
0: 他们也得练习嘴皮子
1: 啊，也得练，
0: 因为他们拿这个话筒啊，
1: 啊，对，
0: 采访人嘴皮子你得干净。
1: 哦，怎么采访啊？
0: 采访人
1: 啊
0: 啊，就说话他利索，
1: 得利索，
0: 当当当当当当，跟吃崩豆似的啊，嘴里不能有问题。
1: 哦，
0: 嘴里有问题可不行。
1: 那怎么采访啊？一般的
0: 口吃结语大舌头
1: 啊，
0: 你跟人采访，
1: 嗯，
0: 拿着话筒
1: 啊，
0: 你这么说，
1: 哎，说采访了，
0: 你好，你好，哎，我能。
1: 说呀，这
0: 我能耽误您30分钟的时间采访您5分钟吗？
1: 哇，哎，这耽误的功夫是够长的呀，
0: 那个飞机了，
1: 这是不行，
0: 对不对？
1: 好，哦，
0: 都得练习嘴皮子
1: 啊，这得练。
0: 相声演员还得观察生活，
1: 那相声演员得观察什么生活呀？
0: 因为咱们舞台上表演的素材和题材
1: 啊，
0: 大部分的都是生活当中这些事情。
1: 哎，对，都来源于生活。
0: 就拿今天来说吧，
1: 今天怎么了？
0: 今天就发生了一件可乐的事情。
1: 哎，那您给说说什么事儿？
0: 就在咱们剧场门口，
1: 哦，这
0: 北展这门口
1: 啊，
0: 来了一个外地的朋友。
1: 哦，外地怎么
0: 上这玩来了？
1: 哦，
0: 啊，想坐一辆公交汽车。
1: 哦，坐车？
0: 坐多少路呢？
1: 啊，
0: 坐这15路。
1: 哎，这对过就有，
0: 对过有15，离这不远。
1: 哎，离这不
0: 出了剧场20来米的。
1: 哦，
0: 到门口了，他不认识，在这人打听路。
1: 哦，问路
0: 啊。就来了一位
1: 啊，他怎么问的呢？
0: 来了，他这个嘴里也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啪，来了一位。你好。
1: 呀，这也够费劲的。
0: 我，哎，再见。
1: 没问就走了？
0: 没问出来，那不行，那也得问呢，
1: 还得问。
0: 又来了一位，
1: 接头问
0: 你好
1: 啊，
0: 我想问一下
1: 啊，问
0: 15路公交车怎么走？怎么走
1: 啊？是
0: 旁边这位站着，
1: 哦，
0: 旁边这人站看着他不言语，
1: 他都不言语啊，
0: 哎，瞪着不言语
1: 啊，
0: 这位还挺着急
1: 啊，
0: 怎么走？不言不说话，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1: 啊！
0: 仅走2步我就过去了。我说这大哥，我说您好，
1: 啊，
0: 我说这15路公交汽车就在对面，对面200米左右您就到了，走着也就几分钟。
1: 对，
0: 200米，15路公交汽车。
1: 对呀，啊，
0: 这位呢还挺客气。
1: 嗯，
0: 哈哈，啊，谢，啊谢，我说不用谢了。
1: 就是。别当
0: 有谢的功夫早就到了。
1: 对，
0: 他走之后呢，我跟这个朋友得聊一聊
1: 啊，那得问问他。
0: 我说这个朋友
1: 啊，
0: 人是外地来的，不认识这个15路公交汽车怎么走。
1: 是，
0: 您要知道啊，您就告诉他，您，
1: 啊，
0: 要不知道，你说我不知道，您找另外一人问吧。
1: 这多好，
0: 这不就得了？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言语？
1: 就是啊，
0: 这位一说话呀，把我给逗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不能说话。
1: 对啊，
0: 我要是说话
1: 啊，
0: 他肯定说我学他。
1: 哎呀，这合着俩结巴呀！
0: 你看这咱生活当中一些事情，
1: 这可赶巧了，
0: 对不对？相声演员嘛，
1: 啊，
0: 练习嘴皮子，观察生活。
1: 哎，对，应该的，
0: 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0: 就是。

0: 言方面
1: 啊，
0: 必须得有天赋，得有研究。
1: 哎，这必须有研究。
0: 您像这个各省市人的说话，我们都得研究。
1: 哦，各省的。
0: 您比如说吧，
1: 啊，
0: 这个上海话，
1: 哎，这得会说几句，
0: 会说吧。
1: 嗯，
0: 这个四川话，
1: 哎，得有研究
0: 啊。河南话、河北话，
1: 不会。
0: 还有山西话、山东话，
1: 啊，这都应该会，
0: 这都得研究。
1: 对，
0: 这您都行吧？
1: 哎呦，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那还可以。
1: 嗯，
0: 那外国话您有研究吗？
1: 外，外国话我都不行。
0: 外国话，
1: 外国话不行。
0: 完了，这您就差着了。
1: 我都这岁数了，打算学也学不好了。
0: 您得跟我学习呀、
1: 啊。哦，是吗？
0: 外国话我也行。
1: 外国话你会说？
0: 哎，因为我呀去过好多地方，
1: 我、哦、经常的出国。
0: 哎，我这个各地方的啊，
1: 啊，
0: 还有这个各国家的这个话我都行。
1: 哎呦，是吧？
0: 那当然。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离最近的近邻
1: 是哪儿啊？
0: 日本话。
1: 哎呦，日本离得咱不远，
0: 对不对？日本话我也行。
1: 日本话你会说？
0: 而且我还用上了。
1: 是吗？多会儿用上？
0: 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
1: 对啊，这怎么着？
0: 今天早晨呢？
1: 啊，
0: 早上起吃早点去。
1: 吃早点？
0: 吃早点去。
1: 北京的早点。
0: 对了，有两个日本朋友
1: 啊
0: 也吃。
1: 他吃什么呀？
0: 吃油条。
1: 哦，
0: 日本他没有这个呀。
1: 没有，
0: 他新鲜
1: 啊。
0: 两个人在那儿坐着，买了一大堆油条。
1: 啊，他吃吗？
0: 不知道怎么吃，
1: 不会吃。
0: 这玩意儿这一大堆，这怎么分呢？这个，
1: 哎呦，得分分。
0: 当时我就看出来了，紧走两步过去、说了两句话，这个事情就给解决了。
1: 说几句日本话就给他们解决了，
0: 直接给他们解决，用上了。
1: 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0: 我赶紧走过去
1: 啊！怎么说的呀？
0: 我说
1: 啊
0: ，Hello，
1: 哎，您等等，这卡罗这是日本话吗？您别蒙我，说日本话，
0: 嗨，
1: 哎，这差不多，
0: 打一招，
1: 哎，
0: 嗨，
1: 说，
0: 哪有那两串的事？我那脏那两串的，嗯，日本人特别高兴。要死！
1: 不，哎，等，不是，您等等，您说这话我听不明白，
0: 听不明白，
1: 您给我解释解释，您慢点说。
0: 哪一个奶奶才能生？
1: 嗯，
0: 哪生奶奶哪一个？
1: 不是，我还是不明白，您慢点，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解释清楚喽。
0: 拿一个
1: 啊，
0: 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一个，你拿俩。
1: 这要说日本话，
0: 你哪一个奶奶才能生？他拿仨。
1: 您这个日本话
0: 这就解决了吗？
1: 这什么呀？
0: 啊，
1: 您这中国话呀？
0: 中国话，
1: 您这外国话没研究？
0: 我中国话研究的深呢、
1: 啊。中国话研究的深。
0: 你别看咱们中国话
1: 啊，
0: 我跟你说，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
1: 嗯，
0: 就决定这话多与话少。
1: 不是，这说话怎么还有话多话少之分呢？
0: 必须得研究啊！
1: 哎呦，这我还是
0: 不同时间不同的地点
1: 啊。
0: 你比如说，什么地儿话多？
1: 什么地儿话多呢？
0: 饭馆的话就特别多。
1: 哦，俩人在饭馆碰见。

0: 多。
1: 哎，对了，饭馆话特别多，不显多，两个人显那么热情。
0: 哎呦，这我还真没理会。
1: 咱们俩表演一回，
0: 咱俩试试。
1: 比如说您在饭馆吃饭呢，
0: 哎，
1: 一推门我就进去了。
0: 哎，
1: 进去之后我一抬头
0: 啊，
1: 我就看见您了。
0: 我瞧瞧我了，怎么了？
1: 哟
0: 啊，哎，
1: 哟
0: 啊
1: 啊，李老师，
0: 哎呦，是我。
1: 您在这儿吃呢？
0: 啊，我在这儿吃呢。
1: 您天天这儿吃啊？
0: 啊，我下了班这顿我准这儿吃。
1: 那您就不加吃去了？
0: 嗨，加了咱们都吃完了，我在这儿吃点就得了。
1: 你看看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
0: 干嘛？
1: 来来来，你们俩坐一桌吃。来来来，
0: 不不不不，大哥大姐，我呀吃饱了，我这就得走了。
1: 你看这边，别走别走啊，
0: 齐了，
1: 你别走别走，
0: 干嘛呀？
1: 你要找我两口热的。
0: 不不不，我饱了，
1: 你再来两口稀的。
0: 我齐了，
1: 你看这事儿吧，
0: 我走了。
1: 该有机会我再单请您。
0: 哎，有机会再说。
1: 该咱回见，
0: 回见回见。
1: 你看话特别的多，不显多，
0: 有话是不少，
1: 两个人显得那么热乎。
0: 哦，这是在饭馆碰见话多，
1: 这是话多的地方。
0: 还有什么地儿碰见话少啊？
1: 厕所。
0: 哎，厕所啊，
1: 厕所的话特别少，一般一句话就可以了。
0: 哪句呀？
1: 带纸的吗？
0: 啊，
1: 一句话，
0: 就这一句呀、
1: 啊。哎，你哥俩好，再加一句也无妨。没带。
0: 没带。哎，这厕所话是
1: 厕所的话，它就是少。
0: 这个不见得，
1: 怎么不见得？
0: 厕所那你多说几句也没关系，一样
1: 多说几句，
0: 多说点没事。
1: 没有话题能有什么话题？
0: 这你随便说呀。
1: 啊，
0: 你就把刚才饭馆碰见的话说呀。
1: 那怕什么呢？把饭馆那套话挪厕所来说，
0: 显得热情啊。
1: 那没吐出。
0: 不不，不见得。
1: 这是您出的主意，
0: 我不信。
1: 那咱们俩就表演，
0: 来吧试试。
1: 不是，我上厕所了。
0: 你在厕所呢？
1: 一推门我就进去了。
0: 哎，
1: 进去之后我往这一蹲，
0: 啊，
1: 我一低头
0: 啊，
1: 我就瞧见您了。
0: 起来，
1: 李老师干啥呢你？
0: 对了，
1: 你这我掉下来了，你快上来呀、啊！你踩着我手呢，
0: 行吗？像话吗？有这样的吗？这不姐，你一抬头看见我也在厕所呢。
1: 哦，一抬头，
0: 哎，
1: 这是用词不当。
0: 哎，对，用词不当，您用准了。
1: 这是我 一抬头，
0: 哎，
1: 我瞧见您了，
0: 瞧见我了。
1: 哟
0: 啊，
1: 李老师，
0: 哎，
1: 在这儿拉呢。您天天这儿拉呀？
0: 我下了班这泡准这儿拉。
2: 不痒不痒的。
1: 那您就不加拉去了？
0: 啊，加了他都拉完了，我在这儿拉点就得了。
1: 你看看一个人拉有什么意思？
0: 干嘛呀？
1: 来来来，咱爷俩坐一块儿拉。
0: 什么呀？
1: 您看这个语言呢，这东西不能够瞎用。
0: 您就研究这个，
1: 话多的地方不能话少了，话少的地方不能话多的。
0: 你说这话真有道，
1: 这是规矩。
0: 对，
1: 这是规矩，对语言方面必须得有研究。
0: 啊、哦，有研究。
1: 各省市啊，
0: 啊，
1: 他这个民族这个都不一样。
0: 那当然是。
1: 民族好多的啊，一个地方的这些人呐、
0: 啊，啊，
1: 这民族习惯呢都不相同。
0: 啊，对，都不一样。
1: 你看我去过那些个地方
0: 啊，怎么着？你还
1: 一个地方一个样。
0: 您还经常的去？
1: 那当然了，
0: 到各地去。
1: 咱中国啊
0: 啊，
1: 全国各国基本上我都去过。
0: 哎呦，是吗？
1: 我这个人呢，就好去旅游，好去玩。
0: 哦，到各地。
1: 哎，每个省市啊，
0: 啊，
1: 每个地区啊，人那个风土人情，
0: 哦、您都去过，
1: 都去过。
0: 您
1: 国外国都去过，
0: 外国也都去过。
1: 那当然了，
0: 您都去过哪儿啊？
1: 我去过地方多了。
0: 啊，是吗？
1: 真的，我去过地方多了。
0: 那
1: 有机会，咱爷俩一块儿去
0: 啊，咱俩一块儿去，
1: 好不好？
0: 哎，我也喜欢旅游。
1: 哎，我家啊，
0: 啊，
1: 这样把这个路线咱们说一下。
0: 哦，你还有路线？
1: 我就是咱爷俩，咱一块儿去。
0: 哦，还有路线？
1: 那得有路线呢。
0: 你从哪儿出发呀？
1: 从咱们这个剧场，
0: 就这展览馆出发，
1: 北展。
0: 那你说说你怎么走的？
1: 往东走，
0: 到哪儿？
1: 过了积水滩。
0: 啊。

0: 上门，
1: 怎么走啊？
0: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啊，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道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鸡鸣、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卓子山、三道营、七七营、桃木集、呼和浩特、撒拉旗、西包头、博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火中营、走甘肃、兰州、新宁、兰州、永昌、林泽、酒泉、玉门、星井峡、新疆、哈密、半昆仑、乌鲁木齐、大阪城、普莱士、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近期的聂勒木、扎什伦布、多拉稳、天泉、查多木、七木沙尔、道拉萨、莫勒贡、贾拉里、查多木、十八塘、里塘、雅砻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省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长江、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兰、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仙新阳、岳县到延安、游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顶州、阳泉、景庆、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饶安、河津、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湖北部大丰口、乌尊、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赤峰部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子金花旗营、破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邦、无锡、苏州到上海，
1: 还能走，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福、瑞金到福建，走青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荆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到越南国内。
1: 哦，这就出国了。
0: 老挝乱象，开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黑海岛、苏联、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岛、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斯大林、瑞士、内马尔、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布加、西班牙、马德里、国、英德海峡、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波大、香岛、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巴西、秘鲁、拉圭、阿根廷、威诺斯艾利斯。像俄美、中国、澳大利亚、墨尔本、过来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从达拉、爪哇、西西里、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国里松到日本九州、文字下关、昌吉、光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贵岛、堪察加半岛，过日本。

0: 朝鲜，熬着大桥海上听着火鸭鲁江，回到丹东，
1: 回到丹东往西走，
0: 让您说怎么走？
1: 奉承宽甸柳河梅河口敦化延吉双河镇宁安武的江林口夹木斯汤原通河布兰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科山富裕齐齐哈尔金代蒙巴克东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照着开口窗苗四平治隔库门天里天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木屯马三甲巨如河新民白旗谷绕阳河万甲窝铺大虎山清飞的沟帮的大凌河双阳店锦州松岭山朝阳县叶国寿平泉热河城的滦平沽梅口石泉密云县平沽一天遵化千万凌雨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安镇石门朱州滦州古冶开平唐山酒庄独台张家湾进通州走八里桥杨大三间房大王庄地王庄小姑娘朱大桥大北窑进建国门走东单天安门复兴门阜成门西直门瞧见了动物园才回到展览馆
2: 腰包揣着溜谱有钱就去摆谱你别管我是再傻的我家能请起保姆你信不你不信我喊下来给你看看保姆保姆
3: 有事吗伙计
2: 你管谁叫伙计你是打师工你是伙计知道不
3: 我记得伙计
2: 不叫伙计不会说话是不
3: 不是
2: 十点到十二点在我这打工这个时间内不许叫伙计听到铃声下班明白不
3: 我明白了伙活像热的奶呢
2: 上早茶
3: 茶叶在哪儿
2: 茶叶你找茶叶在哪儿呀
3: 你不是要喝茶吗
2: 早茶早点
3: 是
2: 早餐早饭哎非逼着我说粗话不行
3: 早一点好路伙计
2: 在他面前我算是翻不了身了家用打施工坚决别放松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
3: 来了伙计
2: 牙签
3: 没钱就挤牙
2: 个人习惯不同
3: 好了
2: 不乐意站长站长
3: 左踩右脚
2: 我左撇了站长站长
3: 站长
2: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你咋总整反正洗脚水整的冰凉这把整挺烫
3: 我怕你喝凉奶吐
2: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啊我
3: 就在那拉肚子我怕你
2: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3: 更衣外国话
2: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3: 哎呀伙计您是搭更的呀
2: 拿衣服明白不
3: 这就明白了
2: 这保姆档次太低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很多新词都用不上
3: 来吧
2: 公文包
3: 不是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
2: 让你拿你就拿
3: 哎呀行不行
2: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

0: 别了。提鞋。
1: 哎，差点给整个路人。
0: 来了，这鞋怎么回事？
1: 磨米踩油了。
2: 这油能这么擦吗？
1: 那怎么擦？
2: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你到点儿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那店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1: 午茶准备好。
2: 把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的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塔啊。
3: 这好回去了。紫薇星太强了，回去你说我也不能学呀，我也学了不像还紫薇星了，对不对？
2: 做啥玩意儿？做啥呢？自己
3: 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回家
2: 你没看外面下雨了吗？
3: 下这雨好啊，欠儿汗。
2: 那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
3: 你在哪儿上班？
2: 马路上现场办公。
3: 好好，那打个喷呗。
2: 打喷有啥用啊？都换水鞋了。
3: 你怕他们脚脏啊？
2: 越脏越好。他跟你加钱。
3: 哦。
2: 上回雨过天晴，我自己刷了80多双皮几件。
3: 哎呀我的！我看你这个仔细，我也是不像写字啊。
2: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3: 哎呀，你会书法？
2: 天天挥毫泼墨。
3: 可一挥多少钱？
2: 一双两。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看咱面上给我绷住了。
3: 你放心，我呀，你不学，我绝对不走。
2: 你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过来。
3: 哎，
2: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教训教训。牛皮的，
3: 水牛皮
2: 啊，水牛一般这活我们下。啊，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事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3: 这没有错，伙计。
2: 我说母啊，
3: 对，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2: 我要不怕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3: 那你不得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务吗？
2: 新生事务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3: 我能吃我有我能干了，对不对？你刚才多他又他
2: 了，好了好了，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3: 我也行，
2: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的，对不对？
3: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2: 你埋汰我家？
3: 啊，不是，
2: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我承认鞋油找个10万10盒没问题，你信不？
3: 我怎么没找着？
2: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没找着。

0: 合着你顶的太讲究了，会长。洪文宝，你们放心的东西啊，
1: 这就叫脚下无鞋穷半截，随时有灰随时。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
0: 破皮鞋没事儿。
1: 哎，这金属不错，下月工资能整出来。我跟你说，一般像你这活吧，我都不愿意接。为什么呢？他吃油。另外你这号大，是吧？他等于两双高跟鞋的面积。
0: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1: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
0: 不是怕你擦
1: 不好，我不要钱，他不
0: 关
1: 心。我这白皮，我进
0: 去。你怎么能给我擦呢？我讲，
1: 哎呀，你这可算逮着一双，不是差这点钱，关键今天下雨，还嫌你膀子难受。

0: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擦皮鞋的。
0: 不怕碰见熟人？
1: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绝不抬头看脸。
0: 擦皮鞋不叫价吗？
1: 叫价。你看这外边给别人服务，回家有人给我服务。我雇了个保姆，男的，这小子一米八多大，可让我熊得滴溜乱转。我跟他们。你让我给你擦鞋，
0: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你非擦不可，按道理你就擦回去。
1: 啥人物你知道不？
0: 你那什么人我很清楚，你自己糊涂了。
1: 你糊涂，我就
0: 给
1: 擦皮鞋的。从来都是擦艺术，没有擦一直的道理。既然你把我的银子我勾上来，我就得负责到这一列。你给我这个，我这个是擦你的。
0: 你这个擦法太费油，
1: 我这个擦法太费油。
0: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03克，否则影响光泽度。
1: 哎呀，大哥，内行啊你呀！
0: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
1: 你是科学家呀？
0: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更衣。
1: 更衣。
0: 在外面呢。
1: 哎，
0: 我也溜达溜达擦。
1: 嗯，都眼熟的。
0: 公文包，
1: 你也是擦皮鞋的？
0: 咱俩是同行。
1: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
0: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
1: 我没想你俩职业，
0: 仨职业。专业擦皮鞋，业余当保姆，剪印鞋油厂的技术顾问。
1: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
0: 行行出状元，放开了干吧，伙计，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
1: 只能越擦越亮。
0: 没有错，伙计。
1: 到点了，
0: 我该下班了。
1: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
0: 好，
1: 刚才我往后播了半个小时。
0: 哎呀！没有这半个钟头，大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
1: 我再给你加点钱。
0: 哎，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呢，
1: 两顶，
0: 两顶啊！
1: 真行啊！我也上班，
0: 咱们一块走回去。哎，别，先停了，回去。
1: 来，走，
0: 走，
1: 小朋友们，好耶！
2: 我们说一段。
3: 我有一个发现。
2: 什么发现？
3: 人说话呀
2: 啊，
3: 离不开数目字儿。
2: 哪个数目字？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什么地方用呢？
3: 哎，张嘴数目字就出来。
2: 是吗？
3: 今天晚会
2: 啊，
3: 是庆祝政协成立50周年。
2: 对，有数目字。
3: 从1949年
2: 啊
3: 到1999年，
2: 嗯，
3: 共召开了9届政协会议。
2: 9届2次会，今年刚开完吧？
3: 您是老委员了。
2: 是。5、6、7、8、9，5届，
3: 5、5、25年。
2: 哎，
3: 今天跟大家伙欢聚一堂，
2: 嗯，
3: 万分荣幸。
2: 是啊，
3: 我可有1年多没见着您了。
2: 你有1年半了吧？
3: 是不是
2: 啊？对。
3: 哎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是。
3: 今天见您一面，
2: 嗯，
3: 三生有幸。
2: 太客气了。
3: 哎呀，
2: 啊，
3: 这个您今年有60了吧？
2: 您看出来了。
3: 那当然了
2: 啊，
3: 我一猜就猜个8、9不离10的呀。
2: 好眼力
3: 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有事儿找我？
3: 有急事儿啊。
2: 你不找人找我呀？
3: 我去了4、5个人都没找见您呢。
2: 是吗？
3: 后来打了10几次电话，您也不在家。
2: 我出差了。
3: 听说您呢
2: 啊
3: 上三门峡了。
2: 啊，对。
3: 从三门峡呢
2: 啊
3: 您奔四川了。从四川呢、
2: 啊、
3: 您奔五台山了。从五台山呢您又奔6盘山了
2: 啊。
3: 从6盘山您奔7峡了。
2: 呵，
3: 听说您还是上8里，我上哪儿找您去？
2: 我去这地方全得数目字儿，这个好。
3: 哎呀，您可要注意身体了
2: 啊。好，
3: 不能干起工作来不管3七21啊。
2: 对，
3: 您看您都忙成什么形象了？
2: 什么样呢？
3: 跟250似的了。
2: 你才二，怎么说话呢？是
3: 啊，
2: 行
3: 啊，
2: 看来呀、啊、人说话是爱带着数目字。
3: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2: 啊，
3: 人说话离不开数目字。
2: 离开
3: 数目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
2: 你等一会儿，你等、
3: 啊、
2: 你说的有点绝对了。

0: 怎么绝对呢？啊，
1: 人说话就离不开数目字，
0: 离不开，
1: 也离开数目字嘛，张不开嘴，
0: 对了，
1: 说不出话来。
0: 是，
1: 别人我不敢说啊。
0: 怎么？
1: 就拿我来说，
0: 嗯，
1: 我能离开数目字，
0: 嘿，
1: 离开数目字照样张嘴说话。
0: 您说话照样离不开数目字。
1: 哎，我保证能离开数目字。
0: 这样吧，
1: 啊，
0: 咱俩在这儿演示一下。
1: 怎么演示法？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啊，
0: 哎，你要说话，
1: 嗯，
0: 真是说不出数目字来，
1: 怎么样？
0: 我认输。
1: 你怎么认输？
0: 我请你喝酒。
1: 这话可当真啊？
0: 哎，
1: 这样，我回答你话里，如果带出数目字来，
0: 怎么样？
1: 我请你喝酒。
0: 好
1: 啊，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哎，咱们开始吧。
0: 现在开始。
1: 行行行。
0: 哎，你等会儿。
1: 啊，
0: 等会儿。
1: 怎么着？
0: 我这还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像这个谐音也不行。
1: 谐音
0: 啊，比如说我吃饱饭了
1: 啊，
0: 到外边溜溜弯，
1: 溜溜
0: 啊，四五六的六，
1: 六，
0: 这就是谐音。
1: 啊啊啊啊啊！
0: 然后我肚子不舒服
1: 啊，
0: 五一五，
1: 五五，
0: 三四五的五，这也不行
1: 啊。
0: 我请你喝酒
1: 啊，
0: 酒更不行。
1: 这够严格的，这
0: 还敢说吗？
1: 哎，我只要一注意。保证连谐音都出不来，
0: 肯定出
1: 来
0: 了。
1: 哎，说不来啊！
0: 来吧，
1: 你们聊聊试试。我就不信那个，没数目字。
0: 哎呀，
1: 艾文，
0: 你好，
1: 艾文，艾文，艾文，艾文，艾文，艾文，保证没数目字。
0: 是
1: 啊，
0: 哑人能有数目字吗？
1: 那怎么着？
0: 你得按正常人那么交谈，
1: 正常人也带不出数目字来。
0: 我就不信。
1: 哎，带不出来。
0: 你要带出来呢？
1: 我带出来，我请客，我请你喝，我请你喝那玩意儿。
0: 差点说出来，你
1: 来吧。
0: 哎呀，你好，你好，你
1: 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好，你好，
1: 好好好，
0: 你好，
1: 好，
0: 我想问你，
1: 好好好，
0: 您
1: 好，好好好，
0: 不是，
1: 好，
0: 我。
1: 好，好，好，
0: 你等，
1: 怎么了？
0: 就一个好字儿
1: 啊，没数目字。
0: 是啊，我有来言，你得有去语啊。
1: 你怎么那么麻烦呢？
0: 什么叫麻烦呢？
1: 保证不出数目字，
0: 肯定得说
1: 出来
0: 字
1: 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0: 好好好，家里都挺好的。
1: 看你问谁了。
0: 行了，这回行了
1: 啊。
0: 家里人口多啊，问谁得问出数目字来。
1: 保证问不出来。
0: 你们老爷子好啊。
1: 老爷子身体棒着呢，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你们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老爷子今年，岁数
0: 啊，岁数。
1: 老爷子，这您甭管了。
0: 什么叫甭管？
1: 啊，
0: 问你多大岁数，你得回答。
1: 老爷子有岁数
0: 啊，就是有岁数。具体多大岁数？
1: 老爷子这个岁数
0: 啊，
1: 老爷子，哎呦，到了古稀之年了。
0: 你们老太太好啊。
1: 老太太也好啊。
0: 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了？
1: 老太太早过了花甲喽，过花甲喽。
0: 一个古稀，一个花甲。
1: 对对对。
0: 您爱人好啊。
1: 我爱人也挺好的。
0: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爱人，你怎么全问这岁数？
0: 是，就这数目字多呀。
1: 我爱人呢，
0: 说
1: 没我大。
0: 哦，没您大。
1: 哎，
0: 那么您比他大几岁呢？
1: 啊，大不了几岁。
0: 比他大几年呢？
1: 大不了几年。
0: 比他大几天？
1: 大不了几天。
0: 比他大几个小时？
1: 大不了几个小时。
0: 比他大多大功夫？
1: 抽点烟功夫。
0: 什么叫抽点烟功夫？
1: 您算去吧。
0: 我没法算，
1: 没数目字。
0: 再问你，你们两口子肯定有孩子吧？
1: 有啊。
0: 你们孩子有几个呀？
1: 独生子，独生子。
0: 独生子。那你们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孩子他比我小。
0: 废话。废话。
1: 是。
0: 那他比你小多少？
1: 我比他大多少，他比我小多少？
0: 跟没说一样。
1: 啊。
0: 那你们孩子是读书呢还是工作呢？
1: 念书啊。
0: 念书啊。念几年级？
1: 明年毕业。

0: 没什么字儿。
1: 行啊，你们孩子啊，哎呀，他们孩子也问不出什么。
0: 问呢，往下问呢。
1: 啊，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吧？
0: 我呀，我中国广播艺术团。
1: 行了，听说你们广播艺术团相声演员不少。
0: 确实不少。
1: 总共多少位？
0: 半打。
1: 哎，半。你们团肯定有团长。
0: 团长有啊。
1: 有几位啊？
0: 有正有负。哎，
1: 你们团里肯定有电话。
0: 电话有啊。
1: 电话号码是？
0: 我们团的电话号码保密。甭往出勾我啊。关吧，关吧，
1: 出来。我来问你，你们家住哪儿啊？
0: 我们家住北京。
1: 知道啊，北京地方大了
0: 啊。
1: 具体什么地方？
0: 前门大街。
1: 门牌多少号？
0: 拐弯就到。
1: 哎，快。那你们家住平房还是住楼房啊？
0: 楼房。
1: 几层啊？
0: 顶层啊。顶层。
1: 几门几号？
0: 厕所旁边。好找。
1: 行行。那您休息星期几啊？
0: 我
1: 啊，
0: 我休息。我休息
1: 啊，
0: 礼拜日。
1: 我到您家串门去，您欢迎吗？
0: 非常欢迎。
1: 哎，那你说我几点钟去合适呢？
0: 你啊，全天都行。
1: 哎，具体几点钟？
0: 具体那个后半夜。
1: 有后半夜串门了吗？
0: 哎，那时候没数目字。
1: 那我到你们家去坐几路公共汽车呢？
0: 到我们家
1: 啊？
0: 你坐出租，出租啊？
1: 啊，出租太贵。
0: 不算贵。
1: 多少钱呢？
0: 到我们家也就，这个，
1: 这多少钱呢？
0: 这我不认识。
1: 行了行了，
0: 啊，
1: 您还真没说不出
0: 什么
1: 样来。我认输了，
0: 认输了，
1: 我请你喝酒。
0: 行了行了，哎，
1: 我们家有白酒有啤酒，你喝哪种？
0: 我就喝这，我就喝冒沫的那就行。冒沫的啊？
1: 冒沫的没有
0: 啊，
1: 就有白酒，
0: 白的也行。
1: 二锅头五粮液，你喝哪种？
0: 我喝茅台。
1: 茅台度数太低了，
0: 不算低。
1: 多少度啊？
0: 53。
1: 来。

0: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漫长腿，胖气才气。
1: 哎，我是应该胖气才气，我
0: 胖气才气，
1: 胖气才气，我
0: 胖气才气，
1: 没错，胖气才气。哎呦呵，哎呦王爷，这么笨，
0: 傻瓜。
1: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1: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
1: 二傻呀？
0: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1: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会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1: 我脑子可不笨。
0: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1: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1: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这到处都是洋人，这小子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1: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1: 哎，您认识还问我？
0: 这还说我傻？这是我王爷的谱。
1: 哦，您有谱了？这我没谱啊。
0: 哎，还不赶快禀报？启禀王爷，到了，到了，到哪儿了？
1: 是哪儿啊？
0: 万国运动场。
1: 哎，就这儿。哎，
0: 我替他说。
1: 我问你啊，
0: 哎，您说
1: 咱们干什么来了？
0: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1: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0: 玩玩
1: 啊！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0: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跟洋人玩。
1: 嗯，
0: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1: 这不废话吗？
0: 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老喽？
0: 这什么？
1: 哎，我说好啊。
0: 我再问你啊，
1: 您说
0: 咱们应该跑第几？
1: 听您的，
0: 拿第一。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1: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0: 这是第一吗？
1: 这是第几啊？
0: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1: 这是大拇哥呀。
0: 我问你啊，这个呢，小拇指，看清楚，
1: 没错，是小拇指啊。
0: 我问你，这是第几？这是第几？
1: 第一呀、啊！
0: 这怎么是第一啊？
1: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啊！
0: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1: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0: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得清啊？
1: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0: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1: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0: 就是不能跑第一，
1: 怎么了？
0: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1: 他不高兴怎么着？
0: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1: 他们是亲戚啊！
0: 你小子不是二傻？
1: 我是叫二傻呀、啊！
0: 大傻，
1: 那是我哥。
0: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1: 有啊，老傻。
0: 谁呀、
1: 啊？我爸。
0: 你瞧这一家人二傻。
1: 哟，你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说二傻呀，
0: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1: 国王要不拍凑合着。
0: 我告诉你，哎，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1: 就剁下来了。
0: 哎，
1: 我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0: 哎，你咋是老佛爷是老娘们？
1: 他不是老爷们啊。
0: 那是太后啊，
1: 我不是小媳妇儿了。
0: 哎，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1: 别，您慢慢说呢。
0: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1: 哎，您说具体的吧。
0: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0: 哎，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
0: 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哎，咱们好比啊，
0: 洋人就在这儿。
1: 这儿啊，
0: 这儿可没洋人。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1: 这没有，怎么比？

0: 啊，我说是好比，
1: 没法比，
0: 那就别比了，
1: 不比更好了。
0: 看见我了没有？
1: 哎，看见马眼睛了。
0: 我现在好比洋人。
1: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0: 哎，你跟着我跑，
1: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0: 对，
1: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0: 我指这怎么了？
1: 那不成屁股了吗？
0: 我就是，
1: 那您就是了。
0: 哎呀，那您
1: 好。
0: 哎，跟着您
1: 好。
0: 哎，唱的唱的唱的唱的唱的
1: 唱的慢。
0: 哎，唱教练。
1: 哎，什么
0: 教练？
1: 到哪门子欠呢？
0: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1: 给他们，
0: 哎哎，是什么叫面子？
1: 那脸面，
0: 脸面
1: 啊，
0: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1: 怎么不能啊？
0: 不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那我们没跟您犯贫，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0: 什么？
1: 哎，我真傻啊，真傻！
0: 赶快道歉，
1: 王爷
0: 啊！
1: 要道歉，因为他先跟咱们道歉。
0: 为什么？
1: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都把咱们地也割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
1: 再说了，那也不叫割，那叫租，用租。
0: 懂吗？
1: 懂啊，就是他租他们家地
0: 啊，
1: 那咱就是地主了。
0: 嗯，
1: 他们家是佃户。
0: 嗯，
1: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哎，那时不还是皮奶
0: 壶？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实在不行了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0: 我笑一笑
1: 啊，傻笑一笑，
0: 这傻笑一笑，那行啊，
2: 行，来试试。
0: 哎，
1: 烫你烫你烫你烫你烫你，
2: 烫
1: 笑，
0: 哎，
1: 笑。
0: 对，
1: 笑，
0: 我说是笑者的吗？
1: 你不看难看，
0: 哎呀，
1: 你笑要有礼貌吧？
0: 啊，还得
1: 有礼貌。
0: 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肚子疼啊？
0: 你捂着肚子了不是？
1: 你想真哭，你就不能想。哎，你当洋人，我当洋人，我来当邮差。
0: 您怎么不当？
1: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0: 对对，
1: 您不能当邮差呀，
0: 当
1: 不
0: 了。
1: 邮差是下人呐、
0: 啊，
1: 您我们见谁都得叫您，早晚这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0: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
1: 谁见过这么大股的奴才？应该怎么着？
0: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1: 您看您别给我看着点，咱一见人都是。
0: 哟，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起来吧。
1: 哎小子占我的便宜，
0: 我是杨大爷不是吗？
1: 哦，好好好，可以啊。
0: 哎呦，
3: 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0: 哎，王爷
1: 啊，我这洋人可恨，
3: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1: 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把我连接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吗？
3: 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咱们走着
3: 走着。
1: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我超过你了。
3: 哎，
1: 我慢下来。
3: 哎，看见我笑了吗？
1: 哎，看见后槽牙了倒是。哎，这个杨大爷笑开点，三岁口，你看看这怎么？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
3: 骚人，
1: 还骚呢？你给我什么？我讲了呀！
3: 啊，
1: 去我两脚，我这还第三脚。
3: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1: 我谅你爹不敢给我踢出来。
3: 哎，是吗？
1: 哎，你娘的！你要怎么着？你拽我的辫子干？你不是说要陪杨家玩好吗？疼死我了！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老百姓的辫子。
3: 哎呀，
1: 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
3: 哎呀，
1: 你给笑一个
3: 呀！
1: 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你敢？
3: 我怎么？
1: 我是杨家国！哎呦，哎呦，哎呦！哎王爷，王爷，打枪了！
0: 这就说
1: 开始了。
3: 王爷，
1: 这个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3: 赶快给我追！得令来！
1: 好，小子追上一个！
3: 王爷，我又追上一个！
1: 王爷。今儿咱就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
3: 呢！
1: 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得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过一场会以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欺负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好，老小爷们们，人家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3: 对，
1: 对。

0: 哎，我怎么交代呀？
1: 启禀王爷
0: 啊，
1: 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0: 什么？
1: 第一呀、啊？
2: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1: 你怎么能看不见呢？你看着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啊，
0: 他们喊什么？
1: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0: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1: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腰板当人呢、啊？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
3: 我傻没听见。
4: 他们长老佛爷，
5: 您傻，
3: 走着。
2: 我说二傻呀，
3: 哎，
2: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3: 你别先，你走先
2: 了，你走先了，
3: 你先走、啊，
1: 你快走吧，你
3: 奴才就不客气了。
2: 哎，我说二傻
3: 啊，
2: 你笨蛋呢？
3: 你以为我真傻呀？
2: 啊，合着我傻呀？
3: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唐老师，
1: 哦，
0: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1: 认识啊。
0: 他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2: 岁数不大呀。
1: 什么呀？
2: 不是完了。
0: 你我爱人
2: 是啊，
0: 让我给
2: 用手掐。
0: 不是，
2: 拿绳勒。
0: 不是，
2: 用棍儿帮砖头砍。
0: 你对你爱人的法子，你怎么老往我身上按呢？你
2: 不是啊？
0: 啊，
2: 你这手势太可怕了。
0: 你这你都不明白？
2: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0: 我把我爱人管住了。
1: 好嘛，吓我一跳。
0: 我怎么的感觉啊？
2: 啊，
0: 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
2: 嘿，
0: 你说说怎么样？
2: 哎呀，
0: 啊，
2: 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的？
0: 对。
2: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
2: 啊，
0: 想跟我这取取经，正经八年也这个了。
1: 什么呀？
0: 啊，
2: 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0: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2: 就是嘛，
0: 办法多了。
2: 啊，
0: 主要是通过学习。
2: 学习？
0: 哎，
2: 学什么呀？
0: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2: 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0: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2: 怎么办？
0: 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我也跟他倒根儿。
2: 哦，
0: 我得问他啊。
2: 嗯，
0: 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2: 哦，是啊，
0: 一倒根就给倒清楚了。
2: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0: 谁追的谁
2: 啊？
0: 这你来看，你看谁追的谁？你看那个。
2: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0: 这谁追？这不是明？这不明摆着谁追的
2: 啊？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
0: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2: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0: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人谈恋爱的事，你这么大岁数，你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2: 哎，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倒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
0: 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我。
2: 哦，他追的你。
0: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
2: 哎，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事实啊，
2: 啊，
0: 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

0: 个名字我就不同意。
1: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0: 他那名字不好听。
1: 他叫什么名字？
2: 算了算了，人当了那么多人，不好意思不说。
1: 啊，干嘛不好意思？
2: 他那名字不好听。
1: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你说吧，没人笑话你。
0: 没人笑话。那我就告诉大家，
1: 他叫什么？
0: 我爱人姓胡。
1: 哦，
0: 叫胡传奎。
1: 啊，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0: 不是，你想你咧着大哈，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带出头干什么？你
1: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名字是差点事。
0: 当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长奎怎么过日子是吧？
1: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0: 后来啊，一见面
1: 啊，
0: 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长奎那么长的，
1: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0: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我，我
1: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0: 头一次见面就追？
1: 哎呦，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啊！
0: 丰富！哎呦，我在前面后，她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噔起来，一边追还一边喊回来回来，把我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啊！
1: 你拿人书包了？
0: 不是，我就把书包啊搁在这儿，我没让她看见，我在前面跑。
1: 不过。那是他追的你吗？
0: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1: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了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0: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1: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啊。
0: 还给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啊？这个
1: 这叫他追的你啊？
0: 反正他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它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跟你讲，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
1: 嚯！
0: 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
1: 哎呦，
0: 嘿，俩人，你说啊、哎，这么一个家庭啊，谁说了算？
1: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
0: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1: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0: 我爱人管啊，他不管小事儿。
1: 什么小事儿啊？
0: 小事儿，
1: 嗯，
0: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嗯，都什么？
0: 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1: 那什么？你管什么？
0: 我管什么？
1: 啊，
0: 我管大事儿啊。
1: 大事儿。
0: 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啊！埃塞俄比亚难民问题，
1: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不能看着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
1: 有
0: 啊！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
1: 哦，
0: 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1: 哦，你当主任。
0: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1: 下什么命令？
0: 小胡，
1: 哼，
0: 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1: 又炸鸡蛋呐？
0: 再弄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生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1: 啊，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0: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1: 还有什么？
0: 我第二道命令，小胡，
1: 嗯，
0: 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啊，
1: 拿
0: 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1: 哦，放什么东西？
0: 就是点那个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
1: 相片、信件，
0: 相片、信件，
1: 谁的相片？
0: 就是一些男女同志们相片。我，
1: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哼，那可不行。
0: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1: 女同志的相片，
0: 没结过婚的。
1: 是啊，
0: 年轻的，
1: 我知道，
0: 长得好看着呢，
1: 漂亮着呢。
0: 哎，你也有这抽屉？你
1: 看，没有，我没这抽屉。
0: 我
1: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0: 啊？是啊，是啊。
1: 嗯，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0: 怎么？
1: 你爱人没法同意？
0: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1: 啊，
0: 多新鲜！他说：“来，小佳，给你这一个抽屉够吗？那两个抽屉吧。来，这是钥匙，你把它锁住了。你看，钥匙在我这儿呢。
1: 这是你爱人说的，
0: 亲口对我说的。
1: 你爱人同意了？
0: 他亲自过问的。
1: 你爱人愣不管？
0: 他敢？我是主任，他。”

0: 写给你的，
1: 可不是一大摞呢。哎呦，写的那个酸。
2: 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呀？
1: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
2: 对不对啊？
1: 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2: 哎呦，
1: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2: 都有什么措施？
1: 都有什么措施啊？
2: 嗯，
1: 我跟你讲，
2: 嗯，
1: 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是当主任吗？
2: 是啊，
1: 我们是轮流的当。
2: 哦，
1: 我得呀，锻炼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2: 是啊。
1: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2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
2: 我跟你一当10个钟头，你说管理个家庭容易吗？
3: 哎，我说
1: 啊，
3: 早晨8点到晚上6点，你不是上班了吗？
1: 哦，上班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不是？
3: 是多新鲜呢！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化怎么实现呢？
4: 那依你的意思呢？
3: 你得下班以后回家再当。
1: 下班的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从那个6点钟到晚上12点这一段呢，是他当主任。我说行了，就让你当这么几个钟头啊，你行了。哎，晚上12点钟以后全是我当主任。
3: 12点以后该睡觉了。
1: 你这当主任，你老想睡觉哪行啊？对不对？你得有点责任心呐，这你得研究问题，你得琢磨。你比方说，小胡晚上他做菜给你做咸了，怎么办？你找他谈话，促膝谈心。你看，弄点检查，认识这个问题啊。你干嘛做菜做那么咸？你把这个领导闲得夜里直咳嗽，你说怎么回事？我从12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3: 不，你干嘛非得12点才开始谈呢？
1: 那依你的意思，
3: 你7点多就开始啊？
1: 7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给我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3: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1: 是得强啊！我12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3: 先谈吧。
1: 谈？
3: 嗯，
1: 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3: 你看，
1: 他睡他的，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3: 哎呦，
1: 哎，
3: 怎么当呢？
1: 我穿一蓝制服，
3: 哦，
1: 我弄一小板凳。
3: 嘿，
1: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3: 怎么样？
1: 哎呀，反正头2钟头还行。
3: 哦，
1: 夜里2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3: 怎么呢？
1: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3: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1: 我出门当去
3: 啊，
1: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3: 我看你这主任不怎么样的
1: 啊？怎么不怎么样？
3: 啊、
1: 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花，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给
3: 他睡觉了。
1: 你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3: 啊，现在甭拿了。
1: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3: 还有什么措施？
1: 我把我们的小胡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我跟你讲，我有劲儿，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3: 你打他？
1: 谁打他？我打谁？
3: 嗨，
1: 哦，
3: 这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3: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

0: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什么呀？
0: 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2: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3: 还有这时候啊？
2: 那当然也有啊。啊，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嗯，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着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害怕劲儿就甭提了，
3: 啊，
2: 腿肚子都朝前了
3: 啊。
2: 你这走到什么样？
3: 怎么走啊？
2: 全都这样了
3: 啊。
2: 公公公公公公公，
0: 好家伙，
3: 小胡
0: 啊，
3: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啊？
2: 你怕不怕？
0: 我怕。
2: 你怕什么？
0: 我怕你那线儿折了。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2: 小胡别害怕
0: 哦，
2: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0: 好吗？这胆量
2: 有我在呢，小胡。
0: 嗯，
2: 胡春奎，
0: 哎，
2: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0: 那当谁呀？
2: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0: 哦，你是刁德一呀。
2: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0: 怎么了？
2: 往前一看，墙上搭了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0: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2: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这蹭的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0: 啊，让人家上啊。
2: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0: 回来。回来半夜你叫谁呀？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2: 该我上了。
0: 哎，
2: 行，我上。
0: 哎，
2: 我运营计。嗨，
3: 好好。
0: 哎，你怎么了？
2: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这会儿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
0: 啊，
2: 你就改嫁就算了。
0: 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2: 我得上啊。
0: 啊，
2: 嗨
3: 嗨。
0: 又怎么了，
2: 小伙？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来着。我记得我得当时
0: 这个得了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2: 我说那什么，小伙，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带小辫的。
0: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2: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0: 就是
2: 啊，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0: 啊！这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2: 不让他落不了地。
0: 你得跳起来打。
2: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
0: 哎，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呢？
2: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0: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2: 我的还没肯使劲的捅娄子了。
0: 那怎么办呢？
2: 哟，低头我这么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0: 喊什么？
2: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白天晾棉裤，他晚上怎么不收我呀？
0: 嗨，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老少爷们和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厚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池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

0: 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带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你说什么？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1: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0: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1: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
0: 啊。
1: 今天我们办离婚。
0: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0: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1: 你看呢？
0: 你这咋回事啊？这是
2: 被我给撕下去了。
1: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就是独臂大侠。
0: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2: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1: 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0: 咱俩这是怎么要啊？嗯，这么的啊，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边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一听都不好。来，屋里去，快，屋里去。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支撑啥呀？
2: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0: 是啊，
1: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2: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他等我3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1: 不是，我结婚拉那么多机会，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机会吗？
2: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1: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2: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那咋亏了。
1: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2: 你少跟他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
1: 离就离。
0: 行，吵吵啥呀？你上我这来吵吵啥了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其中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
1: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0: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2: 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0: 什么要求？
2: 全程录像，现场直播，课程光盘人手一份。
0: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还。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不，我说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咱们能不离呀、啊、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2: 让你办你就办。
0: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2: 必须离。
0: 不后悔？
1: 不后悔。
0: 拿钱。
2: 多少钱？
0: 结婚2万，离婚4万。
1: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0: 啥叫太多呀？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万，一分不能少。

0: 给钱。
1: 啊？谁得钱？谁得钱？
0: 你呗。你
1: 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0: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到哪儿去了呀？带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1: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0: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2: 我们概不赊账。
0: 那我就交定金吗？
2: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0: 一万。
2: 行，先交一万吧。
0: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2: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招进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

0: 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1: 好啊，太恰当了这。
2: 我同意，继续。
0: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2: 行。

0: 马上就办，你也是二手车。
1: 对。
2: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1: 什么？
2: 换词儿。
1: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
2: 行，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1: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拜拜。
2: 我同意，继续。
1: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
0: 什么音乐
1: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2: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啊？这不是忐忑吗？
1: 对呀、啊，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0: 就用这个。
2: 我同意，继续。
1: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现了誓言啊。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0: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
1: 不是，
0: 整出前妻来了还？
1: 你们俩这离婚了，他不就是你前妻吗？
0: 行，
1: 是不是？
3: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0: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1: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0: 我愿意离就离。
1: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地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2: 我愿意。
1: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4: 怎么还？
1: 快！
0: 你先还吗？
2: 你先还。
0: 我不会。
1: 哎！你往哪甩呢？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0: 等会儿。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1: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啊！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0: 叔。
1: 结婚以后呢？
0: 爸。
1: 哎，
0: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1: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0: 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
1: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2: 行，我同意。
0: 你啥时间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那是改爸。
1: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0: 走。
1: 哎，
2: 拿钱。
0: 拿钱。
1: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0: 5000。
1: 现在6000。
0: 还涨价了你这个。
1: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0: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1: 好。
2: 该我了吧？
1: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
0: 改口。
2: 爸，
1: 不对， 这是几回。

0: 后的结婚前。
1: 大爷。哎呀，
0: 我有那么老吗？
2: 他大爷。
0: 行了行了，行行，
2: 赶紧
0: 咱们继续下一下。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3: 我说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0: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2: 你生谁了？
3: 你养谁了？你
0: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2: 你是谁爸呀？
3: 就是啊。
0: 啊，对对，他是你爸。对，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3: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0: 啊，
3: 还是你吧。
0: 还是我是不是？
3: 还是你吧。
0: 哎，
3: 你道吧。
0: 来吧，道歉。
3: 你道吧。
4: 爸，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0: 还有你妈呢。
4: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5: 孩子啊，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的？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这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4: 妈，妈，
5: 孩子，
3: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0: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

0: 女儿啊，我错了。
1: 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你知道吗？在咱俩结婚典礼上，我留下了遗憾，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
0: 那你现在就说，我听着。

幸福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因为我在乎的是你。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我心甘情愿的为你洗衣服做饭，心甘情愿的为你生孩子，这辈子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永远。

0: 媳妇儿，我再也不走了，我不走了。
1: 你还是走吧，有那么多的工友都在等你呢。
0: 我不走，我走了，你咋办呢？
1: 傻样，我都想好了，我跟你一起走。
2: 在我这办结婚的，想在我这离，那是扯。
0: 妈妈，媳妇儿，好了好了，别哭了啊，都是我的错，好吗？咱们，瞅瞅哭。
1: 我也不好。
0: 咱们回家啊。
1: 回啥家呀？我们得先好好的谢谢人家。呀，
0: 人呢？
1: 金蝉脱壳了。呀，坏了！他拿走咱们家16000，得赶紧去追呀！你还我家16000！
0: 我不对，媳妇，钱在这儿了，在这儿呢，媳妇。
3: 就是有这样的特点，
4: 什么特点呢？
3: 不管你是哪一省的人啊，都可以听得懂，
4: 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
3: 什么叫普通话呀？
4: 北京话就是普通话。
3: 那我问问你，北京话管这一部分叫什么？
4: 我都论了部分了，
3: 这一块。
4: 什么叫一块？
3: 一疙瘩。
4: 我是土磕了。
3: 不是，就这个、
4: 论疙瘩，这年轻人没有文化，措辞都不当啊。你这样讲啊，不太尊重人。你不是问这个玩意儿吗？这个叫脑袋。
3: 叫什么？
4: 脑袋，也有叫脑袋瓜。

0: 叫脑袋瓜。
1: 哎，
0: 脑袋嘛
1: 还出了个瓜。哎，
0: 别分开，
1: 普通话叫头。
0: 头
1: 你理发去不得说头吗？
0: 对，
1: 同志，
0: 嗯，
1: 您给我吹吹头。
0: 是，
1: 人家也说头。
0: 怎么说？
1: 好，您请坐。
0: 嗯，
1: 您是来个分头啊还是来个背头啊？
0: 是这么说吗？
1: 有说脑袋的吗？
0: 也可以。
1: 同志，
0: 嗯，
1: 您给我吹吹脑袋。
0: 好，您请坐。
1: 您是来个分脑袋呀还是来个背脑袋呀？背着脑袋到哪去？
0: 这样讲是不好听。
1: 什么脑袋锅儿、
0: 脚巴烟儿、
1: 鼻子尖儿、带撮花儿，
0: 嗯，
1: 这是北京的儿化音
0: 啊。这就属北京话呀。
1: 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语啊。
0: 什么叫北京的方言呢？
1: 今天
0: 啊，
1: 不叫今天，
0: 叫什么呢？
1: 今儿个。
0: 哦，对，今儿个
1: 大家都知道吧？
0: 知道。
1: 今儿个什么？今儿个、昨儿个、后个、大后个、压根儿啊、溜溜的，这都是北京的方言。
0: 哦，那么哪个又是北京的土语呢？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走不叫走，
0: 走叫什么呢？
1: 颠儿，颠儿，
0: 带着啊，
1: 嘿，
0: 颠儿嘿，
1: 哦，颠儿了，
0: 走了
1: 啊，
0: 走叫颠儿，
1: 是
0: 跑不叫颠儿
1: 啊，那叫大颠儿，
0: 没听说过
1: 啊，不是，什么叫大颠儿？
0: 叫什么呢？
1: 跑叫闹鸭子，
0: 怎么叫闹鸭子呢？
1: 这两只是鸭子，
0: 闹鸭子。闹鸭子，
1: 哎，
0: 哦，
1: 看见不叫看见，
0: 叫什么呀？
1: 叫漏见
0: 啊。对，我漏见你了，
1: 就是看见了。
0: 看见
1: 到了傍晚
0: 啊，
1: 五六点钟的时间，
0: 北京土话怎么说？
1: 擦黑，
0: 就是擦黑那个时候。
1: 哎，
0: 嗯，
1: 咱俩门口站一站，站身步。
0: 土话呢，
1: 卖美单，
0: 我们俩出去卖美单去，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件工作失败了，
0: 土话
1: 叫褶子了。
0: 褶子，
1: 哎，
0: 这事儿啊办褶子了。
1: 对，
0: 就是啊，完了没成功，是不是？
1: 哎，这位同志在工作当中不积极，
0: 不积极。
1: 北京也有土话，
0: 说什么呀？
1: 摊泡饭，
0: 摊泡饭。
1: 哎，
0: 哦，就是糊弄事的意思。
1: 对，
0: 嗯。
1: 现在还有这么一句不常说了，
0: 什么话呀？
1: 闷得密。
0: 哦，这是一句满语。
1: 比方说吧，
0: 嗯，
1: 咱俩在屋子里啊，正说话呢，
0: 是
1: 外边进来一位，
0: 嗯，
1: 小哥，
0: 嗯，
1: 俩人在这儿闷得密呢啊。
0: 就是我们两个人谈谈秘密的事情，
1: 说点悄悄话，
0: 闷得密。
1: 还有一句我都不懂，
0: 什么话呢？
1: 老喽。
0: 哦，有这句话。
1: 有这句吧？
0: 有。
1: 比方说两个人口角起来了，
0: 是
1: 什么？你
0: 嗯，
1: 老喽，
0: 是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这意思很简单
1: 啊，
0: 就是不服气的意思。

0: 现在还有个别的小青年啊，创造了一种不三不四的野，
1: 什么话？
0: 像什么震了，
1: 哎呀，
0: 盖了，
1: 呵，
0: 盖了帽了，
1: 哦，
0: 还一句盖了鼻顶帽了，
1: 这是。
0: 这是个语言，我们应该很好的清楚一下，
1: 应该纯洁我们的语言。
0: 咱们是文明的国家呀，
1: 大家都应该学习普通话。
0: 要使语言规范起来，工作生活都有好处。
1: 语言也要为四化服务吗？
0: 你看我们在舞台上说的、
1: 啊、
0: 都是普通话，
1: 这是属于舞台的艺术语言。
0: 不带相声
1: 是
0: 话剧
1: 啊，
0: 说的也是普通话，
1: 要使人人听得懂。
0: 前些日子我们两人看了一出小话剧，
1: 哎，这个内容可不错，
0: 说的是一个工作不积极的小伙子
1: 啊，
0: 向一个少女求爱，遭到了拒绝。
1: 很有意义的，
0: 哎，咱们俩人在这儿演演怎么样？
1: 怎么演？
0: 我来演那小伙子呀，
1: 我呢，
0: 你就是那少女了。
1: 哦，让同志们听一听如何用普通话表达这个台词。
0: 咱俩来了，
1: 可以
0: 啊，
1: 嗯。
2: 好华姑娘，
1: 有我这模样姑娘的吗？
2: 你真美丽，
0: 嗯，我这儿都秃了。
2: 看见你，我的灵魂就离开了我的肉体。
1: 我没那么大魅力。
2: 今天傍晚，
1: 嗯，
2: 我约你去散散步，好吗？
1: 这叫追求上了。
2: 要不然，
1: 嗯，
2: 咱们两个人个别的谈一谈。
1: 这叫什么话？
2: 你要是不应允，
1: 怎么样？
2: 我是不答应的。
3: 我怎么又见到他了呢？答应你，谁不知道你是年轻人当中一个好劲的这样一个人？我答应你，休想！马上你给我走！我真是苦恼极了。
1: 哎、好，什么毛病啊？是不是这样？
0: 哎、你学的还是真像、
1: 啊，
0: 这大家都懂吧？
1: 说的是普通话嘛，
0: 要改成北京土话
1: 也可以。
0: 那热闹了，
1: 怎么？
0: 那就不能管你叫姑娘了，
1: 叫什么呀？
0: 得叫。妞，
1: 对了，
0: 北京人管姑娘就叫妞。
1: 再来，再来俩。
2: 妞，
1: 哎，
2: 你长得真盖了鼻顶帽啊！
3: 哥的你，我的魂儿压根就没回来。
0: 今儿个擦黑，
1: 嗯，
0: 咱俩卖美单，
1: 不是？
0: 要不然我跟你闷灯蜜
1: 雪。
0: 你要不答应、
1: 嗯、
0: 我跟你泡
3: 舍得了，
0: 舍得了，
3: 我怎么要捞进他了呢？答应你，谁不知道你是在工作上
0: 你是摊泡饭的。
3: 答应你姥姥马上给我颠
0: 颠。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嘴了。
6: 赵大叔，
5: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抱完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6: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

0: 这一进门给订仨纸抽了。
1: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2: 帮啥忙？说吧。
1: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2: 给你儿子装爹？
1: 就是给我装老伴。
2: 啥意思？
1: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2: 脱了。
1: 把那衣服脱了。
2: 你干啥玩意？我可是正经人呐。
1: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2: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
1: 大哥你误会了，你把这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2: 你儿子咋的了？
1: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2: 研究爹的？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1: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2: 怎么回事啊？
1: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2: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1: 是
2: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1: 对
2: 你想拿我屁股？
1: 是
2: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1: 哎呀太谢谢了。
2: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1: 哎呀呀，谢谢、
2: 啊、
1: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2: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个问题。
1: 喂，这镜子戴上
2: 啊。
1: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2: 你想我还有个事，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1: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这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2: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1: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2: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1: 哎别躺着呀。
2: 不躺我干啥呀？
1: 不用不用，你不用。
3: 妈，开门呐、
1: 哎！儿子，
3: 妈，
1: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3: 是吗？
1: 太黑了，
3: 晒的。我爸呢？
1: 在屋呢，
3: 是吗？
2: 哪儿了？
1: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2: 爹、啊，
1: 晚了。
2: 啊，
1: 晚了。
2: 我是你爹。
3: 哎。
2: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3: 是
2: 没见过面
3: 哎呦
1: 你看
3: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1: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3: 啊？
1: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2: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1: 哎，兜子拿出来。
3: 妈，挺好的哈。
1: 儿子瘦了，
3: 头都白了。
1: 儿子，
2: 他后悔了。
1: 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3: 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妈，妈。
2: 哎呀，没人这样人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3: 哎，爸，
1: 来得及，你忙啥呀？
2: 完事了吗？
3: 您那么忙吗，爸？
1: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3: 对，我爸是工程师。
1: 对
2: 我送水的。
1: 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2: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3: 是吗？
2: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1: 儿子、啊、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
3: 啊、
1: 先给你灌一桶水、哎、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3: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2: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个不是、啊、吃饭没？
1: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了一下。这边
3: 、哎、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1: 那行
3: 啊，
1: 我去
3: 啊。爸您坐
2: 快点回来。

0: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1: 零下好几度呢。
0: 我爸幽默。
1: 你出口多少年了？
0: 出国六年啊。
1: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0: 没有。研究木乃伊啊，
1: 研究仪呢？
0: 不是仪，是古诗。
1: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0: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1: 哦，古人的尸体，
0: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2: 唠你姨奶呢？姨奶可硬实了，
0: 是吗？
2: 我看妈给你炖着鱼。哎，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2: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哎，
0: 这个木姨奶啊，
3: 不是，
0: 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1: 什么叫赝品？
0: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0: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2: 爸，你老忙啥呀？
0: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3: 我去拿酒啊。
2: 买酒，
1: 我这不装枪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2: 你别往上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0: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1: 来，太厉害，3000年就能翻出真假。那疙瘩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
2: 了？来，喝酒
0: 吧。爸，喝酒，
2: 来
0: 喝酒啊！
2: 爸，
0: 哎，
2: 喝！
0: 哎，别，爸，我，
2: 你还粥了？
0: 粥了，
2: 你能干吗？
0: 我干了，我陪我爸。
2: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0: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2: 嘿，你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0: 那我还干。
2: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0: 哎呀，我爸海量。
2: 少来吧。哎呀。你看，你爸喝酒快。哎呀，慢点喝。
0: 有道了吗？我到。
2: 慢点。
0: 爸，爸别着急啊，爸。
3: 爸，你得让我说话，
0: 打吧。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3: 不是，不是，
0: 乱了。就是你对我老啊。
3: 不是，
0: 这怎么说呀？
1: 都在酒里吧，你
0: 干嘛？酒，
2: 又干了。
0: 哎呀，
2: 再来。
0: 哎呀，我爸。
1: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0: 爸，不着急，爸，你。
1: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0: 有都是别人请他，
1: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2: 喂，人头马没面。
1: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2: 太有我了。
1: 我要老弟，
3: 白，
1: 今天咱俩尽兴了。
2: 尽兴。
1: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2: 大哥，
1: 啊、不是。哎，爸，
0: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1: 爸，我平时不开这些酒。
2: 我跟你说，爸，
4: 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
2: 哎呀，我爸太可爱
0: 了。你可以走了。
1: 啊、不是我接受感谢
0: 吗？你走。
1: 他不是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4: 帽子摘了，戴这个。
0: 哎，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1: 妈，我爸
0: 你留着戴。
1: 我妈高兴，
4: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1: 哎呀，再硬了，
2: 西部牛仔，
1: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0: 有，你先别给他，
1: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0: 你留着穿着，
2: 我爸高兴，我爸，
1: 外边放牛多穿这玩意儿，
4: 爸。多大脚？
1: 你多大鞋吧？
4: 我四一的。
1: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4: 穿。
0: 他穿不了。
4: 踩。
1: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啊。
0: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逗露着，你不行了。
1: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4: 哎，太好。
1: 哎，这回咋样？
4: 挺好。
1: 我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克。
4: 有我这皮夹克在哪儿呢？
0: 你这个你这你穿。
2: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1: 高兴，你都给我了，
2: 全套，
1: 你太够哥们意思
4: 了。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1: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礼，我看谁敢惹我。
0: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1: 妈
4: 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5: 还有，
2: 妈，
4: 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0: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4: 给我爸啊，给我爸。
0: 哎，我给他包。
2: 哎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1: 快走，我揣下来。
0: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2: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1: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2: 你妈。
1: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4: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1: 我是赝品呐、啊，
4: 你是我的亲爸。
1: 我假的，我是赝的。
4: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1: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0: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了干啥呀你啊？
1: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看吗？
5: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6: 你身在那他乡住，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边，天气热
0: 闹。儿子，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4: 妈。

0: 不能停，你拿着这
1: 你拉倒啊！大哥，
2: 大哥，
1: 你整了我！
2: 大哥，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0: 这衣服你能
3: 拿？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福嘛。
2: 这是给您的，大叔。
3: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
1: 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
3: 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4: 北京有点北呀，有点北是特别的北呀，还特别的北呀，好像是白天里碰到了鬼呀。我如今彩票我一身厚啊，500块钱可摸一回，摸着那一个矿泉水呀、啊。哎呀，手气太差了，还是回家吃饭去吧。哎，到家了，棒棒棒，老娘哎，你的贝斯儿子回来了嘞。
5: 来了来了，
4: 快点开门。
5: 哎呀，这么早你就回来干什么？
4: 这么早我，我回来吃饭了，老娘呢？
5: 吃饭
4: 啊！
5: 哎呦，家里没菜，哎，你到菜市场去买点菜啊！
4: 我、哎哦、去买菜是好了，
5: 哎，
4: 买菜去。最近我买，哎，不对呀，我爸爸去世的早啊，我老娘天天嫌我回晚了，怎么今天突然嫌我回早了呢？难道这个里头有鬼？不行，我不能让他跟陌生人讲话，我先把门搞开再说。爸爸爸，老娘嘞，开门！老娘嘞，再不开门了，那我就我真的会，我自己拿钥匙开门，嘎叽嘎叽开。
5: 哎，狗没买菜呀、啊？
4: 老娘
5: 啊，
4: 我不用买菜吧？
5: 我说了家里没菜了。
4: 这个家里有一颗花菜吧？
5: 花菜呀、
4: 啊！我看看你房间，我看看你房间，我
1: 走开！
5: 哎呦，
1: 屋里有人没有？给我滚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放条疯狗把你咬出来！
6: 别放狗，别放狗，我出来，我出来。
4: 原来是在我们这个巷子里砸了一辈子油条的老光棍，江湖人称赵油条。
6: 丁少爷，
4: 你胆大包天呢、啊、
6: 我胆小如鼠，
4: 我一直以为你胆小啊，没想到你那个胆子就跟你的油条一样越炸越粗了、哎、你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到我家来调戏我老娘了。
5: 哎呀，
6: 这么瞎说这个
5: 我有解释，你不要吧、
4: 哎、解释什么解释？你我的老娘啊，我爸爸英年早逝，尸骨未寒呐、啊，
6: 十几年还没寒，
4: 没寒。我早就看出你对我老娘心怀叵测，你蠢蠢欲动。要不是我今天及时赶到，万一你们两个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啊，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吧，在天之灵呐、啊！
6: 哎呦，
4: 你们怎么对得起我这颗脆弱的心灵呐、啊？我，
6: 你也太脆弱了，你这娘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为了不让你的心灵受到伤害，她一直对我是若即若离，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啊。
4: 你应该跳到油锅里去煎熬的。
6: 好，你对我怎么样无所谓，对你的娘还是应该孝顺一点。
4: 这有你说吗？我不会孝顺自己的娘吗？我的个不争气的老娘啊。

0: 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0: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给我。

0: 级干部了，最差也得是李嘉诚的弟弟了，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了。
1: 你嫁娘还是卖娘？
2: 那你赵大叔身上还是有蛮多优点呢。
1: 我看他身上只有蛮多油顶。
2: 第一呀，他老实。
0: 您不是废话吗？他一个炸油条的，他要不老实，他的油条摊子早就被别人板了。
2: 第二啊，他勤快。
0: 那当然了，他老光棍一个，他不勤快谁养活他呀？
2: 再说啊，那他还有门技术嘞。
0: 哎呦，老娘，这难道也叫技术啊？
1: 这个家伙唯一的技术就是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被城管的抓住过。
2: 不管怎么样说，这么多年来呀，还只有他最疼我嘞。
1: 哎呦，无非是每天两个免费油条的老娘，
3: 还有一碗豆浆，
0: 加在一起没有五毛钱。
2: 哎呦，还只有这么大的能力了。
0: 呦，老娘哎，你要是非嫁给他，我就死给你看。
2: 哎呦，那就死
0: 我算了。
3: 哎呀，行，用不着说那傻话来吓我，我也再不来讨你这个邋遢钱，我走。
0: 嗯，好，走了永远不要再踏进我们家门。
3: 老妹子，
2: 哎，
3: 那我就走了。
2: 他大叔啊，看来我们今生无缘，只有等来世。哎，
0: 哎呀，老娘哎，几十岁的人了，注意一下影响。
2: 情无嘞，你就送把别人算了啊。
3: 好，
0: 赵油条，越搞越洋气了啊，还搞出个定情物出来。什么定情物了？拿出来让我开开眼呢。
3: 一张彩票。
0: 哎呦，我还，你中了奖吗？
3: 中了。
0: 中了什么？
2: 哎，一袋洗衣粉。
0: 我的老娘嘞，你人家一开口就显得没有档次。一袋洗衣粉你就以身相许啊。
3: 第一张中了一袋洗衣粉。
0: 那第二张呢？
3: 中了100万。
0: 你这中什么？
3: 100万。
0: 100万
3: 啊。爸爸，
0: 对啊，别过来
3: 、你喊谁爸爸呀？
0: 谁有100万谁就是我爸爸。
3: 你太现实了。
0: 老娘哎，赶快嫁人呐。
2: 我你气死我了。
0: 你可以跟我生气，你不要跟那个100万生气。我不是不要你们结婚
3: 啊，
0: 我刚才是想看看你们俩爱得有多深。
3: 我爱个深管什么用啊？我又不是大学教授。
0: 哎呀，大学教授没有您老人家这个手艺啦。
2: 他又不是厅级干部。
0: 厅级干部没他这个手气呀。
3: 我更不是李嘉诚的弟弟，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
0: 你是我的祖宗。
2: 你说他呀，唯一的技术就是从来没被城管给抓住。
0: 哎呦，我的老娘哎，今天你要是不嫁给他，你怎么对得起我爸爸在天之灵呐？你要是不嫁给他，我就死给你看。
2: 用不着
3: 这样。既然这个事儿你没有什么意见，
0: 对呀，
3: 那我跟你的娘
0: 赶快结婚呐。哎，快，
3: 老妹子，
2: 哎，
3: 看来是钱的面子大呀。
2: 哎呦，什么钱不钱呢？我儿子啊，有时候也还通情达理嘞。哎，他大叔啊，我看那张彩票，哎，既然丢了嘞，就丢了算了。这100万算什么了？
3: 就是嘛，
2: 哪有我们一家？
0: 哎，等一下。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啊？老娘，什么叫既然丢了就丢了算了？
2: 儿子
0: 啊，
2: 你大叔不是中了100万吗？
0: 100万，
2: 他一高兴啊，就在原地啊

0: 那张彩票
1: 怎么样？
0: 丢了。
2: 你给我滚出去，回去炸你的油条去。
1: 那我跟你的娘，
3: 你做梦，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马上从我面前消失。好，我消失。
1: 在消失之前，我对你娘说最后一句话。老妹子，
0: 哎，
1: 虽然那个彩票我蹦丢了，
0: 嗯，
1: 但没丢多远，我一弯腰就把它捡起来了。
0: 哎，又捡起来了。
4: 哎，爸爸，
1: 哎呀，
4: 这别喊我爸爸，
1: 你叫是我爸爸，
4: 我要消失，
1: 不能消，
4: 我消失，怎么消失？
2: 等一下，你们俩在这拿我开心吧？
1: 谁拿你开心？
2: 什么100万的彩票？我活几十岁了，只听说过没见过。
1: 他不相信，你看，
2: 哪有这种彩票？
0: 哎，
2: 这才是我的亲爹！哎呀，这……
1: 你干什么？
2: 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啊，不，你们两个人抓紧时间结婚。
2: 哎，
1: 我回来之后还没有结婚，我就发脾气，我想。哎呀，你这孩子没救了。
0: 我有什么办法了？我也是有口难言的。
1: 哎，难言之隐，一走了之。
0: 那你的意思是？
1: 私奔。
0: 哎呦，我妈呀，私奔呐！哎呦，奔倒是奔了，
1: 啊，
0: 问题是天天吃油条也怕奔不了好远呢。
1: 哎呦，老妹子你放心，你看这是我的定情物。
0: 哎呀，怎么又一张彩票？
1: 咱们总得留点钱过后半辈子呀。
0: 哎呀，照油条看不出来呀。
1: 老妹子，
0: 哎，
1: 跟我走吧。

0: 怪得我老娘跑了。老娘哎，你千万别给我生个弟弟出来分财产啊。
1: 来来，车外这边来，动动动动，哎呀，再往前上。
2: 老板，
1: 你还能不能干了？
2: 能。
1: 能不能干了？
2: 能。
1: 你会不会指挥车呀？
2: 会。
1: 我撞上你没看着啊？
2: 我看着了，我不告诉你再往前上点吗？
1: 我都撞上了，你让我往哪儿上？
2: 老板，今天你也有责任。
1: 我什么责任？
2: 你戴眼镜了，倒车看不见你。
1: 我到别地方怎么不撞呢？自己说，这月几回了？
2: 四回。
1: 今天几号？
2: 4号。
1: 车还能一天一回呀、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我这红浪漫出点事儿，我什么事都指得上你。记住啊、哦，最后一回，听着没？再有下一回，给我滚蛋！
2: 老板，今天这是都怨我。
1: 注意啊！
2: 哎。
1: 你这叫踢死你！那戴眼镜倒车的还能不撞？
2: 你们一整就要开除我，一整就开除我。我爹好不容易花钱，你说给我这工作整成了，你威我爹一下，这个咋整一天？我就这么笨吗？
3: 刘老四，刘老四，我是你儿刘老五，收到信息马上回话，收到信息马上回话 ，over。
4: 收到，收到，
2: 这么快就收到了？
3: 爹，
4: 你干啥呢？
2: 爹，你飞过来的啊？
4: 我腾云驾雾过来的。我都告诉你8遍了，我说你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老给我发微信，这玩意儿是太费流量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着急吗？
4: 着急怎么的呀？着急呀又？
2: 怎么的？那么你看，我在这儿呢，老板车又怼上了。
4: 你说你没你养你也不会开车，你说你老捅过车干啥呀？
2: 谁捅过了？他自己开的。
4: 谁自己开的？
2: 老板呗。
4: 那你不是管指挥的吗？怎么还能给你撞上呢？你说我知道就是3回了，你这孩子你还能干点什么玩意儿呢？
2: 你别老说我，一出事就说我。那我指挥别人他咋不撞呢？
4: 闭嘴去！你说你这孩子多气人！我寻思你在这红浪漫混的能不错呢？我今天我特意穿风衣过来的，还是？
2: 你别说没用的了，咋整啊？
4: 他怎么说要开你啊？
2: 他就骂我，说你吃啥啥不行，干啥啥不剩，说的。
4: 吃啥？那你都吃些什么玩意儿了都？
2: 没吃啥，我就吃伙食饭呢。
4: 吃伙食饭，那你成多给剩了是咋的呀？
2: 没有啊。
4: 那就用这事儿去就开你啊？
2: 还说了
4: 咋说的？
2: 说那个说，一红浪漫要出点啥事儿，根本指不上我。他说的。
4: 啊、哦，他这么说的？
2: 嗯。
4: 那我明白了，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他要出事儿，你爹我要来，我就让他出点事儿。
2: 爹呀、
4: 啊，
2: 你别冲动，千万不能放火了。
4: 放什么火？放火！现在你就告诉爹，你想不想在红浪漫干？
2: 嗯，想。
4: 好，想在这干呢。
2: 嗯，
4: 想在这干呢，我得想方，我得把你竖起来，别让老板老踩屁你。听着没？
2: 咋竖啊？
4: 朱光林，什么南京超市是不是有喊口号？
2: 有这个。
4: 有口号啊？
2: 嗯，
4: 这个行。他要是喊口号的话呢，完了，我一会儿我就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一喊口号，我就直接我就躺地下给我吓倒，我躺地下我就嘴冒沫。
2: 讹人呢？啊，
4: 到时候我躺地下之后呢，他们谁来招呼我，我都不起来。啊，等你要来到我身边，你就一咳嗽一跺脚，我就抓我就站起来，当时我就把你竖起来了嘛。说这小子太厉害了，这招行不行？你说
2: 行？不行。
4: 怎么的呢？
2: 不行不行，你欠考虑。那老板也不傻，你说别人叫不起来，我到这一咳嗽你就起来，那不一瞅就是托吗？
4: 对呀，他容易怀疑有亲属。这招要不行的话，那么的呗，儿子，你听我说啊，
2: 你快点想招。
4: 哎，那么的，我一会儿我就进红庄慢，我就挑他毛病。
2: 人家这服务态度都五星级的，你。
4: 问题我现在我就怕他知道咱俩这层关系吗？他认识咱俩吗？
2: 不认识，你就快说吧。
4: 那行，不认识就好办了。我进红庄慢，我就挑他毛病。你们那里的水不是免费的吗？
2: 对，
4: 完我进去，我这之后我就点水，我说你老，我说服务员给我取水去，他要给我端热水，我说我要凉的，他要给我端凉的，我说要热的，我这么折腾两趟，他是不是得跟我吵吵啊？他跟我一吵吵，我把那水杯我叭往地一摔，你听到这声音，进屋你二话不说你就开始揍我。
2: 我干啥？我揍你！不用，我可下不去手。
4: 不用，你就直接搞脚就行。
2: 搞脚咋揍？
4: 进屋你就踢我呗，就像你妈踢我似的。哎呀！啊，明白没？
2: 明白了，明白。
4: 等我把水杯叭一摔，你听到声音，完你就揍我。
2: 我明白了。
4: 当时第一就把你竖起来，
2: 摔杯为号呗。
4: 对，
2: 那我就听声了啊。啊，我
4: 记住啊，
2: 一会儿我可真踢啊。啊，
4: 没事没事。哎呀，这不红浪漫吗？
5: 大爷你好，
4: 滚一边去。哎。
5: 因为啥呀？
4: 因为啥？你们红浪漫怎么的？是我来了看不着我呀？
5: 看着您了，
4: 看着为什么不打招呼呢？
5: 我这不说大爷您好了吗？
4: 不是我，因为啥？我不想听这种声音。你们不有一种说欢迎光临南边？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口号。啊，
5: 大爷，您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
4: 那你们口号是现在换了换？大爷欢迎光临了。
5: 没大爷，您听我解释。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员都在吃饭，我是出来替他们一会儿。
4: 啊，你是打替班的啊？
5: 对。
4: 那么的把吃饭那个撤下几个，我要听到那欢迎光临的声音，往我进屋。
5: 大爷这么的，他们现在吃饭来不了，我给您喊两声，您看怎么样？
4: 那你喊两声我听听
5: 好不好？嗯，大爷欢迎光临红浪漫，男宾一位，里边请。
4: 我你骂人呢？
5: 怎么了大爷？
4: 你们红浪漫也没让我感受到你们是热情的。你得对客人得热情啊，不得声音不得往上提一提吗？我想听到那个洪亮的那种声音。
5: 好大爷，我热情点行不行？
4: 对对对，
5: 我再来一遍，来，嗯，咱开始，
4: 来，
5: 南边一位啊。大爷，大爷，哎呀，大爷，你这怎么？哎呀，来人，来人。来，
2: 老板，
5: 干啥？给扶起来，快点！
2: 这什么情况？
5: 倒了，大爷，扶起来呀！
2: 他是讹人呢，他是啊！哎
5: 呀，讹什么人？讹人！
2: 你看我的，
5: 别废话，赶紧给我扶起来，听着没有？能不能干了？快点，大爷！
2: 怎么了？我这招不用了吗？
4: 我忘了。
5: 大爷。

0: 您刚才说啥？
1: 啊，我说你这声喊的亮啊，哎，喊的好啊。
0: 您没事啊？
1: 没事，我有一点事儿没有。哎呀，你是老板是吧？
0: 我就是胡浪漫的老板啊。
1: 也，这小子咋的？
0: 他呀，啊，他就是我们门口看车的保安。
1: 啊，看车的啊。哎呀，这小子看车还太瞎材料了。他一个月多少钱呢？这小伙儿？
0: 他在我们这儿就是临时工，没多少钱。
1: 那不行啊，这小子好啊，这素质好啊，抓紧给涨工资啊，这人呐。你看我一躺下不到一分钟，来到我身边。

0: 这素质好啊，这人呢，他还好着呢呀。您不知道，就他在我们这一天，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什么事儿都指不上。您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那个小郭，
1: 你听着，揍我。
0: 大爷，您喝水。这怎么两杯呢？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孩子，你是不是听谁说啥了？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
2: 套路让人漏了套路。你给我来杯温水吧。温水，行。大爷，您喝水。那个，你有玻璃杯没？给我换一个。大爷。
0: 我搁这胀肚啊！如果我喝纸杯喝完之后胀肚，我有时候喝纸杯喝完胀肚或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
2: 不是我乐意使玻璃杯，要你把那底下的啤酒瓶子给我拿来，我用那个喝。
0: 不会，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2: 对对，最好是玻璃杯。
0: 玻璃杯，那这么的，郭，你先把水拿下去。
2: 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这么的，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这个行，这个两千多呢。那个，你有10块钱的吗？那小杯。
0: 这是进口水晶的，一次都没用过。您是长辈，给您用应该的。
2: 这怎么能有10块钱小杯？你看我上次来还有呢，调查的也没事儿，那杯都行。哎，
0: 大爷，您等，您说您上次来过？
2: 你红浪漫我来过，我去年来过，来过我在这开发票，完刮完我还中奖了吗？我就我，
0: 刘大爷。
2: 对对对，刘大爷，您可来了，刘大爷，坐，刘大爷坐来，刘大爷啊，
0: 我叫刘老四，哎呀，我可找着您了，我呀，
2: 找我没用，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
0: 刘大爷，太可爱了，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就是去年你们。
2: 中完奖走了以后，
0: 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
2: 是我们到哪就待一天两天，那第二天生意就爆棚，真的。哎呀，
0: 大家都想说跟你们沾沾喜气儿，说到我们这消费还能中奖。现在我们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是吧？
0: 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2: 我们都是这样。<笑>
0: 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是，爷好几个来的是吧？
2: 有我那个
0: 老四，那个您儿子呢？
2: 我儿子，看车那刘老五是我儿子。<笑>
0: 那是您儿子？
2: 他叫刘老五吗？我刘老四吗？<笑>刘老五是您儿子？
0: 这还有什么差头吗？这玩意儿？不是。 您爷俩这名起的可太另类了，老四老五。<笑>
2: 俺俩起家就是俺哥俩起的，完了后来叫成爷俩了，不是？<笑>
0: 您太幽默了。我是说呀，老五这孩子好啊。
2: 你可拉倒了，刚才你不要开除他吗？我听着。
0: 我呀，刚才也是说的气话。我这这两天因为他，我串好几回车了。
2: 串几回了？
0: 算今天4回了吗？
2: 这跟你有直接关系。

0: 客。
1: 这那玩意儿，人不得长点脸，创一回还记不住啊，还能创四回。
2: 大爷让您见笑了啊，但是咱老五这孩子实惠，嗯，哎呀准唱，这孩子特别好。
1: 要不行，这孩子我就领回去。
2: 别，刘来，说的都是气话。嗯，就咱这层关系，嗯，老五往门口一站，那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
1: 活广告啥？
2: 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嗯，大爷您来到红浪漫，嗯，我也没啥送给您的。嗯，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嗯，没有别的。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1: 那不行，你这杯太贵了，2000多。哎
2: 呀，不贵，2000多块钱小钱儿。
1: 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看我能收。
2: 大爷，嗯，您这是太可爱了，跟幽默。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做一个纪念品。嗯，以后哦，有礼物还送给您，好吧？
1: 不要，
2: 也拿着吧。哎呀，哎，拿着吧。
1: 不
2: 拿着，拿，哎呀，拿着点吧。老板，
3: 啊，就收玻璃杯碎了。
4: 是啊。
3: 不用管，看我的啊。哎，你搁哪来的啊？你搁哪来的？啊，不是净，哎，上红浪漫了，你来惹事儿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好使。
4: 你听我说，你事儿我都摆平了。
3: 摆平，今天我就把你摆平。
4: 你听我说，
3: 我让你认识我老五。
4: 干什么？
5: 这是你爹。
3: 你躲了，老板，你说你搁这装孙子也不行。哎呀，
5: 这是你爹，老五，你
3: 别搞我。哎呀！
5: 哎呀！
4: 干什么？
3: 哎呀！哎呀！咋的了？
4: 你还我一大嘴巴，我呼死你！
1: 我赶着跟你说，你那撞车的事儿，我刚给你压下来，你又把老板后桥踹弯了，你干啥玩意儿？来来，起来，哎呀，
3: 起啥？
4: 起来起来！哎呀，
2: 这老五这脚劲儿可太大了！哎呀，
1: 那个老板呐，哎呀，实在对不起啊，那个我儿子呢，他也确实也干不了，你这地方太好了，不，我对不起你，我那个不行，俺爷俩不干了，我回去了。哎呀，
2: 刘大爷，你回来，站住！
1: 赞助啥？你那水杯吧，我也一分钱没带，我肯定我也包不起你。
2: 不用你包，刘大爷，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嗯。其实啊，从你一进屋我就感觉你俩肯定就有事儿，但我没说穿，我就想看看你俩到底在这演一出什么戏。现在我是都看明白了。
1: 啊，你知道了。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老五，以后可得孝顺呐。你摊了个好爹呀，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1: 表示啊，
3: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田蹄，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3: 万事。
2: 但是老五，听我说，你呀，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指挥车辆的活，我给你调个岗位。你站门口什么都不用干，天天发挥你强项，给我喊这个欢迎光临的口号，你看好不好？
3: 是，保证完成任务。老板，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2: 老五来车了，
3: 接客人去。那个我调岗位了吗？
1: 啊，这个，他不干了，你看看，来，看我的，来我这边打一把舵，刀。那个老板呢？不行，俺俩都回去，俺俩真干不了这玩意儿。
2: 刘大爷，回来，你俩回来。
6: 县里边的朋友们，大家春节好，在下冯巩给您请安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嘿，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啊，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哦，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嗯，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哦。牛总，鲁迅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个高度的。

0: 价，怎么说呢？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我则不然。
1: 您是？
0: 我吃的是奶，挤出的是草。
1: 那您挤的？
0: 挤的是点子啊！人送外号点子牛啊！哦，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啊！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哎呦，点子牛谁不知道？
1: 反正我不知道。
0: 看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1: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啊，我是太不信任。
0: 啊，没关系，手上亲爱的观众朋友啊，您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1: 是这话？
0: 那当然。
1: 亲爱的朋友们，嗯，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2: 好。
1: 我这个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0: 是吗？
1: 是这么个问题啊。哎，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哦，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0: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嗯，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1: 对对对，
0: 不能违法。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1: 关键是这一条，
0: 我送大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1: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0: 是吗？
1: 是吗？
0: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1: 随便问。
0: 现在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嗯，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1: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嗯，是吧？啊，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0: 没错，
1: 送你四个字，
0: 你说，
1: 逮着就毙。一下就止住了。没这么
0: 说，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1: 你的点子行啊，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0: 那太多了，那生活，你戴着表的吗？
1: 干嘛？
0: 哎，你知道？你甭好，这什么表知道吗？
1: 什么表？
0: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1: 什么点子？
0: 双日历啊，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1: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0: 对，
1: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
0: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1: 都是你的点子。
0: 是，
1: 都是馊点子。
0: 好，
1: 没有一个前妻。
0: 我听着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啊，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嗯，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1: 哎，没错啊，真有这种现象啊。歌星往台里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哎，没事。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0: 没错，
1: 我这点子绝了。
0: 你说
1: 让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0: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1: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吧。
0: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嗯，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嗯，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1: 什么点子？
0: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嗯，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1: 这是你的点子。
0: 咱们厂长来了啊。哎，不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哎，厂长给证明一下。
1: 哎呦，一看就像蛋糕厂的。哎呦，您好。甭问，你们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
3: 啊。还成，这头两天还成，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嗯，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打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1: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吃里扒外的精神。
0: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

0: 子嘛，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组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
1: 他就不可能。
0: 你问问厂长，
1: 否定。
2: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
0: 了。好，谢谢谢谢。
1: 你到底算哪头了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朋友们，这不算这个，这是托，这是，这是托，这是不算。你要真有点子，就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0: 观众现场提问题，
1: 行吗？
0: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我有的是点子，大家提问题吧。
1: 啊？哦，您好，您什么问题？
3: 我有个问题，你看那个现在好多人啊，这个腰里都憋着那个 BB 筋儿，
1: 什么
3: BB 筋儿啊？
1: 哦 ，BB 机啊 ，BB 筋儿。
3: 那个 BB 筋儿的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筋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这电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1: 耶，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电子牛变成电子牛？那行不？贼党不利。谢谢谢谢。
0: 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人人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叨起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叨叨，
1: 揣着 BB 机
0: 吃饭就是香。
1: 我
0: 幼稚。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
1: 你
0: 看看他有什么优点吗？好，
1: 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吗？给他提问题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4: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1: 好，您问题太棒了，我没招你们，我好，您也 C 档不利索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我还真有好点子。
0: 真有吗？
1: 马德军啊，为什么所向披靡，屡破纪录？
0: 为什么？
5: 就是我一点子。哦，吃什么补什么，我让马家军吃乌龟，
1: 那个速度，不，
0: 马家军吃的是甲鱼，
1: 内部效益就是乌龟，吃了之后那个速
0: 度不，要吃乌龟应该是越跑越慢的。
1: 乌龟怎么会慢呢？乌龟跑起来，它底盘低啊。
0: 你太失望
1: 了。这不有个故事叫龟兔赛跑嘛，人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和毅力。我让马家军吃乌龟，别的运动员我都让他们吃兔肉，你管的你
0: 啊？按你的逻辑，吃什么补什么，
1: 吃什么补什么。
0: 也就是说，你要是呆头呆脑，就让你吃猴头蘑菇，你就比猴都精。
1: 啊，对对，你头发要是掉光了呢，就吃点鲜冬瓜，吃完之后，哎呀，立刻长出一层白毛。
0: 那要是跳远运动员，要是跳不远，就让他吃蚂蚱。
1: 哎，跳高运动员跳不高，吃跳蚤。
0: 那游泳运动员要是游不快，就让他吃蛤蟆。
1: 拳击运动员打不过人家，
0: 吃什么？
1: 吃熊掌啊！
0: 没听说。来，朋友，再提问题，你听我点个名字吧。
6: 我提个问题。
0: 好。
1: 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6: 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1: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不配料袋撕不开吗？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是
0: 没别
1: 什么，你是贼党吧？贼党不利索吧？
0: 贼党吧，贼党。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0: 点子可以创出一个名牌，
1: 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0: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1: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0: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1: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0: 中国12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
1: 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啊！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嘿，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6: 第一次，
7: 是，
5: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7: 是。
5: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6: 咋介绍？
5: 按您家里的习惯。
7: 那我。

0: 尽我最大的所能吧。
1: 嗯，
0: 其实刚才静声你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我也希望咱们的栏目组能够及时的给我收集一些信息，包括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我就知道每天给大家伙讲什么了。
1: 我们也是有素材，感谢素材提供者。
0: 对，你看昨天给大家伙讲到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国宝级的物种
1: 耳苗
0: 、是吧，这个耳苗很多人陌生，说不是这到底什么呀，昨天我说了，它是一种比鸵鸟小一点的一种鸟类。
1: 对，
0: 但是它不会飞啊，就跟鸵鸟一样只会跑，
1: 比乾隆是比恐龙还酷。
0: 对对对，跟恐龙是一个时期的一个物种。但是昨天讲了以后呢，很多人反映说的，哎呦，梁老师听你的节目啊，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
1: 有点
0: 对吧，听得像动物世界一样。这个呀，我觉得就是大家伙觉得可以放松的来听，但是真要是把咱们的节目当成动物世界来听的话，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1: 但是我们真的很长知识啊，比如说就像是昨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耳苗是澳洲国徽上的一个吉祥的鸟，
0: 对
1: 吧，我们还知道了它能够帮我们止疼效果非常好，适应性非常好，
0: 没错。但是听到这个动物世界类的节目，我们要知道对我们的健康能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对，
0: 是吧，
1: 抓住核心。
0: 对，你看刚才静时你问到了，说的想问一下骨病是吧，
1: 嗯，
0: 但是骨病呢，我说实话这个范畴太大了、哦、但是我通过你说这个骨病的问题呢，我知道大家伙所要了解的骨病可能是最多的是什么呢，是风湿性关节炎。
1: 风湿性的朋友非常多。
0: 对，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哦、啊，这个可能大家伙更关注。
1: 嗯，
0: 而且刚才静时你也说到了，风湿性关节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疼，
0: 然后中老年朋友发病率极高、
1: 极高，骨头变形，
0: 然后呢治不好，
1: 真是太，
0: 是不是啊，
1: 不死的癌症吗？
0: 对呀、啊、要是能治好的话可能咱们不会有这么多人问了。但是我觉得今天静时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我觉得我应该在节目里讲一讲。
1: 嗯，
0: 风湿性关节炎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发病的时候可能在
1: 冬天
0: 或者是温度比较低的季节，
1: 冷的时候，
0: 但是它的病根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在温度高的时候，
1: 温度高的时候落病根。
0: 对，
1: 那下病根是这个时候，那治病根也是这个时候。
0: 当然了，
1: 哦，
0: 当然了啊，所以说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特别好，咱就聊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好吧，
0: 风湿性关节炎，咱们从这个名字上来讲，它的诱导因素是不是就两个方面？
1: 风和湿。
0: 风和湿。
1: 对的。
0: 如果风和湿再引申一下的话，还有寒。
1: 嗯。
0: 对吧？风寒湿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患者朋友的一个诱导因素。
1: 是的。
0: 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很多人都明白风寒湿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疼痛。但是这个问题来了，就是你想过没有？风寒湿是咱们这个世界上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产物啊。
1: 嗯，
0: 我们能不能把世界上的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干掉？
1: 不能啊，自然界不能缺少它呀。
0: 这个地球上有风寒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咱们人类呢，人家是原住民。
1: 对呀、
0: 啊、病毒细菌人家是原住民，我们人是外来物种啊。
1: 缺了风缺了寒缺了哪样这个地球都不可以，
0: 对吧，
1: 我们要共生。
0: 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湿最大的一个治疗误区，我在临床上啊、很多人瞄着是什么呢，把这个风寒湿干掉，
1: 隔绝它。
0: 对，你要想把它干掉的话，认为这个关节毛病就已经治好了。

0: 临床上啊，很多人瞄着是什么呢？把这个风寒湿干掉，
1: 隔绝它。
0: 对，你要想把它干掉的话，认为这个关节毛病就已经治好了。
1: 嗯，
0: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1: 那我们不干掉它，它和我们共生，它让我遭罪呀。
0: 那你看风寒湿，你能干掉它吗？我刚才说了，对吧？自然界它就有风寒湿啊，
1: 必然的接受它。
0: 你不能活在山洞里，或者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吧？
1: 不可能，
0: 对吧？而且我说了。如果说风寒湿是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的话，那按道理讲，我跟你讲，静石，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为什么呀？
0: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哈。
1: 一个国就是一个州，
0: 就是一个州，它横跨了整个的澳洲，
1: 对，
0: 就一个国家。但是这一个国家横跨了整个澳洲，它有两大气候。
1: 嗯，
0: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北部，热带沙漠性气候。
1: 哦，
0: 咱们知道沙漠
1: 又热又干，
0: 又热又干。
1: 嗯，
0: 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哎，对，
0: 是吧？
1: 温差极大。
0: 所以说，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北部，它是什么？它是热带沙漠性气候。白天的时候气温高达30多度。而到晚上的时候，它的气温会降到-20多度。
1: 那这忽冷忽热，爱感冒啊，那人也受不了啊。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骨关节是最容易出毛病。
1: 那当然了，
0: 按咱们传统的习俗，大家伙说的风寒湿那么严重，是不是骨关节疾病、风湿性关节炎？
1: 那就废了，
0: 是吧？应该高发呀，这、
1: 哦、
0: 全民皆应该得这个病啊。好，再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南部，它是热带雨林性气候。
1: 对，
0: 什么叫雨林性气候？
1: 湿润，
0: 湿是吧？湿润、嗯，然后整天呢，我们人就像泡在这个澡堂子里一样，是吧？
1: 对。
0: 那你想一想，风寒湿，这个湿气这么重的话，同样我们的风湿性关节炎应该是非常高发的呀。
1: 那肯定啊。
0: 但是为什么？
1: 潮气里泡着。
0: 对呀、啊，那如果说按咱们传统的已知的这个问题的话，澳大利亚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吧？
1: 嗯。
0: 但是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调查当中，澳大利亚的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人群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
1: 那神奇了，说明他们有招啊。
0: 是吧？
1: 是不是啊？
0: 哎，这就是昨天我提到的什么
1: 耳苗。
0: 耳苗油。
1: 耳苗油。
0: 对，耳苗油啊。为什么这个耳苗油确保着澳大利亚这么恶劣的环境，人家还不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
1: 为什么呀？
0: 今天就聊聊风湿性关节炎，它的病根到底在哪儿？
1: 到底在哪儿？
0: 是吧？
1: 太好了，
0: 是吧？
1: 都在拿小本本记了。
0: 所以说，第一个让大家伙一定要改变自己以前的一个错误认识，
1: 嗯，
0: 就是风寒湿是只是一个诱导因素而已，
1: 嗯、
0: 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1: 嗯，
0: 主要
1: 隔绝不了它。
0: 对，主要原因在哪儿呢？静石，咱们就还是从这个风寒湿来说啊。你看年轻人，小伙子，是吧？你比如说这个20多岁小伙子。冬天玩的时候还穿个背心裤衩，然后在那跑步，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还愿意在河边跑步，
1: 嗯，
0: 说那个空气新鲜，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人家年轻人尽管那么糟蹋自己，他的关节还是那么好。
1: 对呀、啊，火力壮啊，
0: 火力壮
1: 啊、
0: 是吧？他为什么关节不出问题啊？就一个火力壮的问题吗？
1: 那他年轻态，
0: 年轻，
1: 他没用损过。
0: 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看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尽管。不敢那么糟蹋自己，
1: 嗯，
0: 是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把护膝就拿出来了，
1: 对，
0: 把棉裤就给套上了、嗯。套上了之后，你这个关节该怎么遭罪还是怎么遭罪吧。
1: 嗯、
0: 风湿性关节炎你解决了吗？
1: 没有啊。第一，我有病根儿；再有呢，就是人的年纪越大，退行性的病变它也产生了。
0: 退行性病变是吧、
1: 哦？
0: 退行性病变退的是什么？
1: 退的是它的功能，退的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强壮的这个骨魄。
0: 其实这些啊，大家伙知道的很泛泛，都是知其然不知、
1: 所
0: 以然
1: 是
0: 吧？而且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冬天玩的时候把那个护膝啊、棉裤都套上了。从我临床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方法。
1: 这怎么又不可取了？怎么我觉得，
0: 要不怎么说听咱们的节目，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 但是听我们的节目，好像颠覆了很多我的常识，
0: 是吧？
1: 嗯，
0: 哎，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0: 心吗？
1: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3: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4: 见到尤其冬天的时候特别多这样的患者，哎呦，套着这个皮棉裤，外面还套着厚厚的这个狗皮的这种护膝，
5: 对呀，
4: 找我来还看膝关节。
5: 对，冬天我穿的少了，我妈肯定不让，
4: 是吧？
5: 不能。
4: 到这儿来的时候，我说你呀，赶快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脱了，脱了，脱了我才好给你治。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呀？
4: 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吃没吃过雪糕？冰棍儿，
5: 我吃过，我也
4: 吃过是吧？我知道你吃过，但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是什么样啊。我小的时候，你看卖冰棍儿的都是骑个自行车，后面驮一个纸壳箱子，纸壳箱子里面放的就是冰棍儿，

0: 对呀、啊，泡沫上面放着棉被。
1: 你发现没有，在这个纸壳箱子里头，这个套着这个棉被，再放这个雪糕也好，或者冰棍也好，它不化。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呀？
0: 保暖呢？
1: 保暖，因为保暖的话，应该它化了。
0: 恒温呢，它跟外界同样的温度，它都是冬天，它冷，它不化呀。
1: 我告诉你，厚厚的这些我们说保护物啊，它不但保暖还保寒，就换句话说，刚才你说到点子上了，空气不流通的话，它不能气体交换、温度也不能交换、所以说当我们骨关节当中有寒气的时候，你在外面套上厚厚的护膝和棉被的时候，

0: 对吧？你这就是个道理。而且胖的人一旦形成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特别比瘦的人还不好治。
1: 胖子啊，
0: 因为他的脂肪太厚了，里面的寒邪、风邪、湿邪他是排不出来的。
1: 对，尤其胖子痰湿特别多，他根本就代谢不出来。
0: 对，这是一个咱们生活习惯啊。
1: 嗯。
0: 那么刚才提到了年轻人怎么造他自己，人家骨关节没问题。
1: 嗯。
0: 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怎么保护自己的膝关节，
1: 都行，
0: 他也有问题。
1: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静叔，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儿，叫退行性病变。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什么。
1: 嗯，
0: 你刚才说了是功能强健的体魄，说啊，这些都是太泛泛了。针对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退行性病变退行的是哪儿呢？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两种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1: 什么呀？
0: 这两种物质我说出来大家伙很熟知。
1: 什么？
0: 一个是氨糖，一个是硫酸软骨素。这两个大家伙都听过吧？
1: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吃着买，
0: 都补呢，是吧？
1: 补呢，
0: 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咱们不知道怎么补，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是科研工作者嘛，对很多的疾病有深入的研究。
1: 嗯，
0: 人到30岁之前，我们自身是能够足量的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
1: 嗯，
0: 一过了30岁之后，
1: 走下坡路了，
0: 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能力会越来越下降。到5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当中氨糖的分泌和硫酸软骨素的分泌这种能力就彻底的没有了。
1: 嗯，
0: 换句话说，也就是从55岁的时候就开始吃老本了。
1: 嗯，
0: 你55岁之前分泌多少，你现在就用吧。
1: 嗯，
0: 用到什么时候用没了，你都
1: 拉倒了，
0: 你的骨关节就彻底就废掉了。
1: 所以说，咱们朋友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补。
0: 对，
1: 那你刚才说补没有问题，但你要是不懂得怎么补，就是白补了，
0: 白补了，白补了。所以说，刚才我说的，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伙如何的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走下坡路，最后不分泌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年轻人怎么糟蹋自己的关节人都没事儿。
1: 对，
0: 人家能补，
1: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
0: 对，但是地主家也不会有余粮的。
1: 哦，
0: 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那会儿你不多存点儿，
1: 对，
0: 老了老了就该找毛病了。
1: 啥事儿都是谁也别嘚瑟。
0: 对，呵呵，就是no 作 no 带嘛，是吧？
1: 对，不作死就不会死。
0: 对，所以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知道年轻人人家尽管很作，
1: 嗯，
0: 但是自身能够分泌。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老年人保护的这么好，他还会得风湿性关节炎？
1: 缺氨糖了。
0: 因为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分泌不足了，甚至不能分泌了。那么氨糖是干嘛的？
1: 氨糖是糖吗？
0: 不是糖。
1: 氨糖不是糖，
0: 它是糖蛋白。
1: 哦，
0: 就换句话说，糖蛋白，我再形象点解释什么呢？氨糖在我们的关节存在呢，它像一种润滑油一样，它起到这个作用，
1: 让你不干磨。
0: 你看看，是吧？就像门轴一样，门轴一样，它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1: 缺油了，嘎吱嘎吱的响。
0: 对，然后硫酸软骨素干嘛的？
1: 干嘛呢？
0: 硫酸软骨素是我们骨骼的支架。换句话说，在我们的骨关节当中，只有硫酸软骨素的存在，它才具有弹性。
1: 哦，很多老年朋友越补钙还越容易骨折，
0: 对，
1: 它脆了硬了。
0: 你没有补硫酸软骨素，
1: 没有弹性。
0: 对，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一过55岁，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分泌越来越少了，甚至都开始不分泌了。你会发现55岁之后，随之而来的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出来了，
1: 对，
0: 也开始高发了。
1: 对，就是这个年龄段。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血管也是需要弹性的，
1: 那血管也需要硫酸软骨素，
0: 血管壁的弹性就是硫酸软骨素来表现的。
1: 谁也没想到啊，我们认为是补充骨关节的一个成分，居然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弹性。
0: 这就是我们人体的奥秘， 就是不搞科研的人他不

0: 道这个为什么，
1: 就是我们不要把人给他切割，
0: 对
1: 吧，要看
0: 人是就是个整体，是吧、嗯、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非常对，退行性病变，退行性病变退行的什么功能，就是我们一过55岁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开始分泌不足了，
1: 对，
0: 然后到最后一点一点的就不分泌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的风湿性关节炎永远都治不好，
1: 那肯定不行啊，
0: 是吧，
1: 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你看静叔我问你，你年纪小哈，肯定不会有这个，因为你现在还能够分泌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呢
1: 我还是地主现在
0: 对对，但是你也得存点余粮、嗯、但是你尽管现在不是这个年龄群，你知道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表现有哪几个特点吗？就是我们最遭罪的几个特点有哪些吗？
1: 疼，
0: 疼，
1: 变形，
0: 僵
1: 直，僵
0: 直，
1: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好，咱们按顺序讲。
1: 嗯，
0: 疼是最后一步了。
1: 那疼是最重的，最明显的。
0: 当然了，
1: 对，
0: 就是当你形成疼的时候，你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甚至骨骼甚至都已经开始出现变形的情况了、嗯、这个我留在最后讲。刚开始55岁之后，随着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逐渐的分泌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现象，
1: 嗯，
0: 什么呢，活动不灵活。
1: 哎，就我这胳膊腿啊上来已经硬
0: 硬，是不是、啊
1: 嗯、就迈不开腿，
0: 发现没有，发现没有，一过55岁之后，哎，明显的感觉自己活动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1: 不灵活，
0: 是吧，关节不灵活了，
1: 对，
0: 为什么，
1: 那笨了呗，
0: 笨了，
1: 硬了，骨头硬了，没有弹性了，缺乏硫酸软骨素了
0: 主要是氨糖，
1: 哦，
0: 你看就像
1: 氨糖、啊、是润滑的
0: 门轴一样，
1: 对对对，
0: 它里面要较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门轴，如果说你经常的时间长了不较油的话，风吹日晒的，它是不是在开门的时候就不灵活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关节也是，如果说过55岁之后，自身的分泌氨糖它逐渐的量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活动不灵活，
1: 对，
0: 活动不灵活，
1: 对，
0: 但是从这一点来讲，人家澳大利亚的人为什么说就是人家就是到70-80岁了，在全世界排名这个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么低呢，全世界排名所有国家最低的，
1: 嗯，
0: 人家从45岁之后在生活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嗯，
0: 用什么，刚才提到的耳苗油，
1: 对，耳苗油里边肯定有氨糖，
0: 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
1: 嗯，
0: 甚至就是45岁之后啊就开始补充这个耳苗油了、
1: 嗯、
0: 甚至到55岁之后他们会用一个药用级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就是耳苗油特殊的再联合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加强
0: 三合一，55岁之后就开始改这个产品了，
1: 对，而且人家哈，整个民族从年轻从小的时候，人家就用耳苗油，
0: 对，
1: 这个底儿就地主家这个底儿打得很好，
0: 对，
1: 等到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再加强，
0: 因为耳苗油本身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渗透性和保护性，
1: 对，这个渗透能力关键，
0: 咱虽然说它保护性啊、
1: 嗯、
0: 你记住，凡是动物的油脂它要有药用价值的话，一定要比植物的药物或者化学的药物强上百倍，
1: 那当然了，它密度就不一样啊，
0: 它的整个的波长包括分子式和咱们人体是最为相似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早些年间用的这个嘎啦油
1: 啊，嘎啦油家家都用过
0: 是吧、
1: 哦、
0: 你看用完了以后冬天就没有冻伤，
1: 是
0: 啊，但是你抹那些雪花膏它就不行，
1: 还有那个防冷涂的蜡它也没问题
0: 那是蜂蜡呀，
1: 对，也是动物的，是吧，
0: 蜂蜡呀也是动物的，蜜蜂的吗、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那个獾子油，
1: 嗯，獾子油，对，
0: 是不是防冻伤的，
1: 是绵羊油，
0: 绵羊油是吧，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流行冬泳啊，我觉得特别不适合老年人，但是很多人作死啊，就是冬泳。你知道冬泳从哪儿传过来的吗？
1: 哪儿啊？澳大利亚。
0: 对喽。
1: 那澳大利亚人家是热带的，跟我们这边。
0: 但是人家有冬季啊。
1: 那冬季它有我们的冬季狠吗？
0: 差不多，因为它这个热带的沙漠性气候，它的温差特别大的，所以说它到冬天的时候，晚上的这个温度可能达到零下40多度。
1: 那比我们这儿
0: 对呀、啊。所以说冬泳为。

0: 为什么从澳大利亚流过来的，你知道吧？
1: 哦，
0: 澳大利亚冬泳，咱们中国人现在学着，哎呀，澳大利亚人不得关节炎，是不是运动出来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澳大利亚的中老年人冬泳，在冬泳之前，一定要在关节处涂上什么？
1: 耳苗油，
0: 对喽，它有强大的保护你关节的作用。
1: 那我们哪知道？我们肯定不知道
0: 那你不知道就学人家冬泳，你
1: 一个猛子我就扎水里
0: 你不
1: 了。
0: 作死呢吗？那不是吗？是不是？你不得病
1: 真
0: 谁得病啊？
1: 是。
0: 所以说，第一个关节炎的患者早期的症状是活动不利，活动不利主要是因为什么？氨糖开始不足了。然后到第二步的时候，是什么呢？你的关节会出现响声。为什么？
1: 我现在就想，
0: 可不能总活动啊。
1: 不能。

0: 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很多这年轻人经常就是
1: 掰手指头，
0: 掰手指头，
1: 咔咔咔
0: 咔吧咔吧的响，
1: 好酷啊，
0: 是吧？很酷吗？你这么做的话，实际上你就是大量的消耗你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1: 在磨它，生磨。
0: 对，所以说你看，当你这个氨糖逐渐分泌不足的时候，就跟门轴，刚才我说的门轴，刚开始油不多的时候，它活动受限，但是油严重不足的时候，你在开门的时候会有什么？
1: 响声，
0: 响声了，咯吱咯吱的响声了，是吧？吱吱的响声了。我们的骨关节也是，到这个程度，如果出现响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应该补充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你将来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1: 又严重了，下一步了。
0: 对，这个时候按道理说，如果早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补充一些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不会有这步发生。
1: 那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下一步就是最关键的，你刚才说的什么？
1: 变形，
0: 疼。
1: 哦，
0: 疼实际上就是变形带来的，它俩是同步的。
1: 哦，
0: 它俩是同步的。你看，我在这个那个圣玛丽大学的时候讲过这个，给当时的给这个主要是硕士研究生啊讲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我就用到了一个什么呢？咱们北方人明白的一个词儿，
1: 什么？
0: 叫钝刀剌肉。
1: 钝刀剌肉，
0: 剌这个词儿，我跟你说，南方没有
1: 啊，
0: 南方人听不懂什么叫剌
1: 啊，
0: 但是咱们北方人特别聪明，
1: 而且特别形象。
0: 你看，
1: 剌得慌。
0: 所以说我带的很多的留学生，有是东北人的老乡，我讲这个钝刀剌肉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嗯，
0: 就很多南方人我不好解释，你是切吗？
1: 不是。
0: 你是剁吗？
1: 不是，它是钝刀子，就是划，比划还要再迟缓一点，然后
0: 像摩擦的这种感觉，
1: 折磨你、啊、
0: 对，这种剌，这个时候不但你氨糖已经严重不足了，更主要的是什么？硫酸软骨素已经大量的缺失了。
1: 嗯，
0: 因为硫酸软骨素我刚才说了，它是管什么的？
1: 弹性的，
0: 弹性
1: 的，骨的弹性的，
0: 软骨膜的弹性的。
1: 嗯，
0: 软骨膜的弹性了，如果说没有它了，我们的软骨的骨架已经没有了。
1: 对，那不是生磨生剌吗？
0: 你这个软骨就会出现缺失的情况，缺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再活动关节会怎么样？
1: 那肯定不行，
0: 摩擦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叫，就说等你的软骨彻底没有了，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猪骨头，
1: 嗯，
0: 炖的这个大骨上的是不是有层软骨？
1: 嗯，
0: 这层软骨要是没有了的话，如果换在我们人身上，我们说这个人呢，哎呀，就恨一个人恨的就是说挫骨扬灰，
1: 嗯，
0: 就是软骨没有了，石骨和石骨在那儿摩擦的话，这个疼就是这种钝刀剌肉的疼，
1: 就是挫骨扬灰的疼，
0: 摩擦的疼，
1: 哎呦，
0: 是吧？
1: 就我俩说这个话，我感觉饿了，像恨谁似的。
0: 但是同样，就这种罪，其他的国家的中老年朋友都会遭，唯独澳大利亚人家这个国家中老年朋友很幸福。
1: 人家没有、
0: 啊、没有这种罪，
1: 这有秘方就是不一样。
0: 人家从45岁开始补充，
1: 嗯，
0: 耳苗油，
1: 耳苗油，
0: 然后它起到保护的作用。
1: 对，
0: 到55岁了，人家还配合什么耳苗油加氨糖加硫酸软骨素三合一的来外源性补充。
1: 对，
0: 然后到60、70岁的时候，人家不会有咱们像中国中老年朋友这种罪来遭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风湿性关节炎，不要把我们治疗的方案放在哪儿。放在控制风寒湿上，
1: 我们根本就隔绝不开自然界。
0: 当你关节当中有足够量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时候、
1: 嗯、
0: 如果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还能够低价位的啊、
1: 嗯、
0: 咱们应该是
1: 我这必须低价位的，
0: 咱得用得起啊，
1: 必须低价位的。
0: 如果还能够用上这个耳苗油的话，三合一的话，耳苗油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太好了，
0: 它就等于说杜绝了外界的风寒湿，比你穿那么厚的棉裤都强、
1: 哦、嗯，
0: 而且同时它有强大的渗透性，
1: 嗯，
0: 能够把什么把它合在一起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渗透到你的骨关节当中，你自身不是过了年岁之后这个谁都控制不了，
1: 对，必然的没有，必然的缺少，
0: 人的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你说梁老师你教我一招啊，我60岁能不能活得像40岁的？不可能。
1: 这招你敢？这招你敢接吗，老师？
0: 我要有这招的话，我自己先用上了，是不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能告诉你，上了年岁之后，我们人体开始该补什么了？
1: 对。
0: 其实什么叫病？
1: 什么叫病啊？
0: 尤其是慢性疾病，记住了啊！慢性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一定是身体当中缺什么了，
1: 嗯、
0: 或者是你身体当中多什么了？
1: 嗯。
0: 缺什么和多什么了，是造成我们慢性疾病的最根本的原因，
1: 就是不平衡了。
0: 那怎么治呢？很多人想到了用药，
1: 缺我就补，
0: 对，
1: 多我就去。
0: 你说的太。

0: 好了精神、哦、缺什么我们补什么，
1: 嗯，
0: 多什么我们排除什么，
1: 嗯，
0: 但是这个工作是用在日常的，而不是用药的，
1: 点点滴滴嘛，
0: 药没有起到该补的补该除的除，
1: 嗯，
0: 它只是瞬间的缓解症状而已，
1: 嗯，
0: 平时我们做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补，你包括澳大利亚的人，人家
1: 对常态化
0: 得天独厚的这种优势，他不补的话，比如说到60岁他就不用这个耳苗油或者氨糖硫化软骨素的外源性补充的话，
1: 嗯，
0: 他骨关节用过5年8年同样会得这个，
1: 都是人，
0: 所以
1: 也别吹，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打电话的时候也问我说，梁老师，你给我们提供这些产品什么时候我可以停了、
1: 嗯、
0: 或者说是我这个病哪天能治好，
1: 嗯，
0: 我就跟着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当我们用上这种最前沿的产品的时候，你第一天就在治疗，
1: 嗯，
0: 你第一天就在好病，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停，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我为什么要低价位呢，很多的时候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要补充的，
1: 嗯，
0: 多的东西要排，要少的东西要补，
1: 对，
0: 我在很多的医学会议上说到什么呢，哈，就是你要记住，包括这句话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朋友一定要记在心里头，保健品啊，营养补充剂，包括功能性的一些产品，它永远代替不了药物，
1: 永远代替不了药物，但是它是日常我们所需还不能缺少的，
0: 但是药物它也代替不了我们的保健品日常的功能性的产品，
1: 各司其职，
0: 对喽，这个一定要大家伙记到心里，
1: 各司其职，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上，
1: 嗯，
0: 也有很多的一些 OTC 的药物，
1: 当然
0: 这些药物用在什么时候，救急的时候，
1: 救命的时候，
0: 着火了灭火的时候、
1: 嗯、
0: 平时的治疗就要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治疗，这叫标本兼治，
1: 嗯，
0: 所以说谈到咱们刚才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疼的问题，这是最后一步了，很可悲的是咱们中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到疼这步，很多人不认为咱们自己的关节有病啊，
1: 就认识不到，平时我们还在家里拔火罐儿，然后呢睡垫褥子包得严严实实的，
0: 有什么用、啊、
1: 少出门
0: 有什么用啊，
1: 但是我们身上的病可没少啊，
0: 没解决这个病根儿啊，很多人说把风寒湿解决掉了，你能把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搞掉吗，
1: 没有，就我这个火罐可能拔出来拔出水泡来了，所谓的风少了明天它又进来了，
0: 对吧，为什么你自身的防御没有了、
1: 哎、对，就是
0: 你自身的这个氨糖和硫化软骨素你分泌根本就不足了、
1: 嗯、对，
0: 而且你提到刚才拔火罐，你知道现在临床上针对咱们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所谓的治疗方案有哪些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他最具有发言权，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止疼药，听过吧，
1: 止疼药可不能瞎吃，
0: 是吧，不能瞎吃，昨天也说了吃多了会出现这种依赖性，
1: 对，
0: 但是尽管它咱说我吃的少也不行，为什么，
1: 那没有效果，
0: 止疼药记住了，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比如说像小女孩家里头，比如说你在家里头睡觉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间来贼了来小偷了你怎么办，
1: 那我不敢叫，我害怕我得把我门关上，我打电话找人救我，
0: 对，害怕，很多人说哎呀赶快把被子蒙上、我没看见没看见、你没看见了这个贼他就没有吗，
1: 他有啊，他就在我屋里边晃悠呢，
0: 所以说止疼药就是这样，用上了之后你尽管不疼了，但是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它治好了吗，
1: 没有啊，不能说我蒙个被我害怕我害怕没有用啊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止疼药就是骗自己的方法，你的风湿性关节炎还在那儿呢，你用上止疼药了或者大量的用止疼药之后你可能感觉不到疼了，
1: 嗯，
0: 但是病还在那儿呢，你就是骗自己，长此以往的话，就很多，昨天我也举个例子，就是运动员用上一些强效的止疼药、
1: 嗯、
0: 上场踢球该怎么踢怎么踢，
1: 掩耳盗铃，
0: 结果回来之后整个关节废掉了，是吧，
1: 是，
0: 这是止疼药，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烤电，
1: 嗯，烤电
0: 有吧，
1: 有，
0: 嗯，
1: 就是热嘛，
0: 热，除了热之外呢它是一种微波，
1: 对，多普勒，
0: 对，它这种微波呢它会渗透到我们皮肤之后怎么样呢，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

0: 效的刺激你的关节软骨，
1: 嗯。
0: 让你的关节软骨怎么样？瞬间的大量的分泌什么？氨糖和硫酸固素。
1: 哎，
0: 所以说，你看
1: 有道
0: 很
1: 理。
0: 多做烤电的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头个三五次
1: 效果很
0: 效果
1: 好，
0: 很好，
1: 嗯，
0: 再用的时候
1: 没有那么
0: 没
1: 好
0: 有
1: 效
0: 效
1: 果
0: 果
1: 了，
0: 了。
1: 它激发不出来你内在的硫酸软骨素的产生了。
0: 还有氨糖的这种分泌，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年龄在这摆
1: 对，
0: 着呢。
1: 没有那么多。
0: 他这种方法相当于是在挤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
1: 嗯，就我家里边没有那么多存款，你非得掏我掏我，你再掏我也没有啊。
0: 对呀，本身这个海绵当中最后一滴水是干嘛的？保证你最基本的活动的。你通过这种烤电的方式给它最后一滴水挤出来了，你可能暂时活动自如点儿，
1: 嗯，
0: 但是你再挤，这个海绵是不是一点水都没有了？
1: 那不行。
0: 然后这个海绵最后干枯到什么程度？彻底的就像干丝瓜瓤一样，
1: 嗯，
0: 彻底的变硬了，
1: 嗯，
0: 然后彻底的断裂了。
1: 是，
0: 这就是我们关节经常烤电到最后面临的目标，
1: 嗯，
0: 面临的最后的结果。所以说，你经常烤电的人，明明你的骨关节还能用个10年8年的。

0: 法，因为这个方法比较温和。
1: 什么？
0: 艾灸。
1: 艾灸。
0: 灸哪儿呢？灸你的环跳穴，还有足三里。
1: 哦，联合组穴。
0: 一个是环跳穴，一个足三里。它艾灸啊，它也是一种微波的形式，
1: 嗯、
0: 用这个艾叶的这个药气渗透到我们骨关节当中，
1: 嗯、
0: 原理跟烤电差不多，也是让你分泌硫酸软骨素和氨糖。
1: 嗯。嗯，
0: 但是它和烤电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嗯？
0: 它除了让你分泌之外，它还有一定程度的补充的作用。
1: 嗯，
0: 是吧？它不只是让你
1: 是个补益的方法，
0: 它不只是压榨你，它还给你补充一点。但这个补充和咱们外源性专门性的补充那就差得太远了。
1: 但这个艾灸是好啊，咱们也知道，但它慢，它真慢。说什么？我记得有一个词儿叫“三年之病，十年之艾”。
0: 对，
1: 可见它非常的好，但它非常的慢。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慢吗？
1: 嗯。
0: 很多中医大夫他只会用艾灸，他不会配合针法。
1: 哦，
0: 记住啊，在我们临床上，尤其是中医的临床上，针法一般用于泻，
1: 哦，
0: 艾灸的方法一般用于补。所以说你看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不是也有风寒湿的因素在里面？
1: 当然，
0: 很多时候我在临床上治疗，这属于用药的范围了。比如我疼得太严重了，或者骨关节都已经红肿了，
1: 嗯，
0: 你说梁老师，你给我补这个耳苗油，比补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来不及，因为你之前就没干这个工作，我先得救急。往往临床上我用什么？先用针法，
1: 先泄了它，
0: 先泄里面的什么呢？风寒湿。
1: 哦，
0: 有也是环跳穴和这个足三里先泄。
1: 要不怎么说大夫和大夫它是有差别的呢？
0: 泄完了之后，再用艾灸。艾灸补充了之后，补充它这个阳气了之后，它能够还有刺激这个硫酸软骨素和这个氨糖分泌的作用。但是同样。
1: 嗯，
0: 它也不是我们日常采用的方法。
1: 对，
0: 你看很多这个老的中医大夫，我不知道静时你经常看不看老中医啊？
1: 嗯，
0: 以前啊，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中医大夫，夏天玩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医啊，说实话没有西医那么讲究。
1: 嗯，
0: 我们往往穿一个白大褂，因为天热呀，底下就穿个大裤衩子。
1: 嗯，
0: 你看一些70多岁老中医大夫，你就看他这个足三里这个腿这儿，还有这个膝关节膝眼这个地方，叫膝眼穴嘛。这两个位置啊，你会发现啊，永远都是什么呢？有这个结痂，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都已经流汤冒水的。
1: 那干嘛呀？
0: 就是反复的艾灸，就是没等他好呢，没等结痂呢，还得继续艾灸。因为他70多岁了，他也这个出现骨关节的问题了，
1: 那必然的，
0: 是吧？我们老中医大夫他也是人呢，他就反复的艾灸，这叫什么呢？在中医上叫瘢痕灸。
1: 嗯嗯，
0: 它是一种非常刺激性比较大的，他皮肤永远不太好的，就是有的都烂了一样。
1: 嗯
0: 啊，但是没办法，你看很多老中医大夫两个腿这永远是那样的，他就是经常给自己艾灸，他也怕自己风湿性关节炎，
1: 对
0: 对吧？他也没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耳苗油和那个氨糖这个硫酸软骨三合一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外用的产品，
1: 嗯
0: 啊，他呢就得用传统的方法，
1: 传统的，
0: 对，能强一些。但是也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
1: 那老师您说了，人家是老中医，一辈子就干这个的专业，我们哪会呀？我们灸不好，成天腿烂着，多吓人呢。
0: 对呀，所以说他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
1: 对呢，
0: 所以说这种方法慢慢
1: 的不可取，
0: 也慢慢的失传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
1: 对，
0: 那这种方法也不是去根儿的。
1: 嗯，
0: 真正的方法是啥？
1: 嗯，
0: 我说如果说你身边真有好的中医大夫的话，氨糖、硫酸软骨素、耳苗油，如果咱们从这个平台上能够低价位、老百姓用得起的情况下，你得到的话，
1: 那太好了。
0: 涂在你的环跳穴、膝眼穴和足三里穴，你再做艾灸，那效果更加的好了。
1: 其实相信听到这儿，咱们大伙儿都跃跃欲试了，着急了啊！不给您时间再给大伙儿讲，我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大家回来。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老师啊。
5: 哎，你好。
4: 太不容易了 啊终于接上老师电话了。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快来听听。
5: 哎呦，
4: 我真的跟梁老师通上话了。
5: 哎呦，还跟老伴儿说呢。好啊，别激动，电话打进我这儿来了，就是有什么事儿就跟我直说，然后看看什么地方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梁老师。
5: 嗯、
4: 我想问，真的是你吗？
5: 是我，没错，没错，是我，我跟您说话呢啊。
4: 嗯，
5: 最近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啊，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跟我讲，好吧？啊，
4: 哎，
5: 嗯，
4: 你说听咱们这个半个月了
5: 哦，
4: 一直吧想跟你通，就是通话
5: 哦，
4: 这一等啊就是一周。
5: 哎呦，这不通上了，
4: 梁老师，
5: 嗯、
4: 啊，说实话。电台节目啊，我听了不少，但唯独你的节目我听得有意思。之前的都是讲病，翻来覆去啊，就那点事儿。
5: 嗯。
4: 但你节目里啊，总能听到一些新鲜的事儿。
5: 嗯。
4: 而且推荐的都是高端的好东西。现在我去药房买东西吧。
5: 嗯。
4: 嗯，都会看看厂家含量了。
5: 哎呀，好。
4: 那营啊，那营业员给我推荐一般的东西啊，这回可糊弄不了我了。
5: 哎呀，其实啊，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这些常见疾病啊，如果有个十年经验的大夫，都能够把我们这病啊讲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治疗的方案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有效果？那么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融汇了咱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所以说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一个特色，是吧？所以说病还是那个病，但是我们治疗的武器、治疗的方案我们全的，是吧？全世界各个国家好产品我们都能拿来用啊，这是和咱们其他的一些节目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4: 哎，我叫林小慧，就是咱本地人，今年69了。
5: 哦，
4: 我有关节炎呢，17年了，就更年期呀、啊、那年得的。
5: 哦，
4: 月经走了，关节炎就来了。
5: 哦，
4: 你说因为这病，我可遭老罪了。
5: 嗯，
4: 这手直到之前都是七拧八歪的，手一碰东西就疼，啥也不能干。
5: 嗯。
4: 天天疼的我不敢出门，
5: 嗯，
4: 我怕我疼晕过去，在外面再回不来，
5: 嗯，
4: 哎，上那股劲儿啊，我在外面吧得贴膏药，里面得吃止疼药片儿啊，
5: 哎呦，
4: 要不真顶不住啊。
5: 这个您说这个情况啊，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您这种情况的特别多啊，就很多人不理解，说能疼得那么严重吗？不经历这种疼的人，他体会不到，啊。
0: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但是呢，我说实话，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都知道，吃这个口服的止疼药啊，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是有严重的损伤的。但是你说咱们上那个劲儿了，疼啊，是吧？你能干挺着吗？是吧？咱们有句话叫饮鸩止渴，你渴得太厉害了，你没办法，毒药你都得喝，是不是这个理儿？
2: 是啊，你说以前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也不是说我对这个病啊不重视，我也想了很多招儿。你在节目讲的我都用过啊。
1: 效果呢？
2: 哎，真像你说那种，也就好上一阵儿吧。我当时吧也不知道啥原因。这不今天听你说了，没治到根子上。
1: 对。
2: 那就是只管一个事儿，那可不行。
1: 对，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叫用药啊，我不止一次说啊，药啊只能是暂时性的灭火而已，是吧？你不是疼吗，让你不疼了，但是你关节还在那变形呢，你这药劲儿过去了，它不是该照样疼，还是一样疼吗？你怎么解决你这个关节疼的问题呀？你得让你的关节软骨恢复原来的形态，让你的关节变成以前那个形态，这是这个最根本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不是靠药物能够解决的，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做到的。关节一个是什么呢？内部的营养补充，再有一个外部的一些炎症的消除，包括一些止疼的一些这个抗炎的抗疼的一些药物的补充，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做到，三者缺一不可啊！要不都是这瘸着走路，你说说你走的能稳吗？是吧？你疾病也容易反复啊，你说是不是？
2: 是呗，
1: 嗯，
2: 以前不知道差在这儿啊，今天听你说，用这个耳苗油啊，就外面这么一涂一涂抹一抹，快的10分钟就疼，
1: 是吧？
2: 慢的20分钟就能止，做到那个消炎止痛。
1: 对，
2: 这不一下就解决两个事儿吗？
1: 那可不，
2: 而且它渗透性啊还这么快。
1: 嗯，
2: 你说光是这一点呢、啊、那就是我们患者福音。
1: 对，
2: 你说谁遭罪谁知道啊，多疼一秒啊那都像针扎不刀弯似的。
1: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记住了，你光是快这一个优势，你别的方法根本就比不了啊。你再说一下渗透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也有自己的通道啊，这个耳苗油啊是特别符合我们人体这个生物组织这个分子结构的，所以说它这个渗透性是特别强的啊。而且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特殊的技术，能够让这个耳苗油包括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组合在一块儿，形成一种小分子的结构，它快速的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马上就能够见效，是不是？这是它的特点。
2: 老师，你说这几天吧，我打电话，原来吧想跟你要个方法，要啥方法帮我解决解决这关节炎这个事儿。
1: 嗯，
2: 这回发现有这个耳苗油啊，我就寻思，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用上，这不一下就解决好几个事儿吗？
1: 对、
2: 听说它能和氨糖组合在一起，哎，我一听这不更好了吗？我现在也吃氨糖，但是、
1: 口服氨糖的。
2: 我这，是啊，我这不上岁数了吗？
1: 嗯
2: 你也知道肠胃吸收没那么好，有的时候吃的不得劲儿、不怕你笑话都吐出来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氨糖这种有益的物质啊，如果你光靠口服的话，能达到咱们骨关节啊，那就剩得微乎其微了，你这是糟蹋东西呢啊。因为它经过咱们胃肠道吸收，所剩就没有多少了。所以说这种呢，我你记住，一定要是通过这种皮肤渗透的方式，快速的100%的把这氨糖带入到我们骨关节当中去啊。
2: 嗯，你说吐了吧也心疼，你说但是吃了也没啥太大感觉。
1: 对，它没吸收多少啊。所以说氨糖记住了，和咱们这个耳苗油在一起组合，这是澳大利亚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这个专利产品，它通过涂抹的方式，能够快速的不经过我们的胃肠道直接吸收进到哪儿呢？到我们的骨关节这个位置，能够起到这个修复的作用。
2: 哎，以前不知道，老师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呗。
1: 哎呀，这个事儿啊，你听我节目好不好？因为咱们这个专利技术啊是有一定的壁垒的。就什么叫专利呢？就是只能我用，别人不能用，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澳大利亚的产品直接到咱们中国，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得上；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我把我们的这个技术。

0: 孩子老师，嗯，孩子是好孩子，就是您说我这心里，哎，不忍心呀。您说这耽误孩子的前程呀。
1: 啊啊！
0: 哎，所以那段时间我这身体不得劲儿，心里也就是有点已经抑郁。
1: 哦。
0: 后来知道咱们平台有这个儿苗油和氨糖的组合，
1: 嗯，
0: 又能止疼，又能消炎，又能给关节补营养，我就定上了。
1: 哦，当时就用上了。怎么样？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我听见您的情况啊。 现在呢，我只手指头再也没疼过。好，嗯，尤其这2天出门没带药，没吃也没疼，而且我变形的这个打这个手指头啊，都感觉到顺溜了。
0: 好，
1: 这现在攥个拳头伸个手啥的都没事了，慢慢洗衣服做饭啥的都没问题了。
0: 多好！
1: 而且手指头、脚趾头越来越灵活了，不怕您笑话。我以前大便完我都靠别人给我擦。哎呀，我现在我都自己都能做了这些事儿。不错啊，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组合，这用的确实不错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最主要的它就是渗透力极强，是吧？能快速的把这个氨糖的成分，包括硫酸软骨素的成分，还有这个耳苗油里面的那些有益成分，快速的渗透到骨骼当中。 然后起效特别快，这相当于什么呀？这叫内外兼治啊！我跟你说啊，这效果特别好啊，确实不错。但是我跟你讲，你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现在活动这么好，是吧？这手指头现在也就活动自如了，以后啊，咱们在这个干家务的时候啊，凉水什么的也尽量少碰一些啊。
0: 哎，老师特别感谢您，
1: 别客气，
0: 感谢咱这个平台。
1: 嗯，
0: 没有老师和这个平台，我上哪儿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要不是人啊，还得要那个什么开阔眼界，开阔这个视野，
1: 对，
0: 多长见识。
1: 嗯，
0: 多知道外面的世界啥样。要不很多好东西，人家可能都用了几百年了。
1: 嗯，
0: 到我这儿才知道啊。
1: 咱们中国人才知道，是吧？你看看。
0: 对对对。
1: 其实，像您这样的问题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的风湿啊、类风湿。 风湿啊，这样的这个患者朋友，其实这种情况，咱们中医的角度叫什么呀？这实际上就是风。

0: 你听我节目吧，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些这个进出口的事儿，包括海关的检疫的问题啊，还有国际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你先听我节目啊，手头上剩那点儿呢，先用着，然后听我节目，什么时候有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的，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00。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猴年到了，牛群这儿给大伙儿拜年喽！这一看呐，这就是当爹当娘的，这给自个儿的孩子找对象呢，是不是啊？哎呦呦呦呦！就现在这公园啊，都让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给占上了。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天一趟，风雨无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全勤过，这不，这今天。我又有为我闺女又收了一沓这个男孩的简历，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哎，是可敬可爱天下父母心。嗯，身高1.8米，好，职务，总经理，好，年薪30万。好，年龄62，

0: 这个生老病死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你会发现啊，静时，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量身高，
1: 个儿高。
0: 要比你晚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高，为什么？
1: 因为我的压一天，它短了，它缩了。
0: 那我们食骨会压缩吗？
1: 那不会，
0: 能压缩的只是这个软骨垫。
1: 软骨垫。
0: 对，所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压力，软骨垫那么厚，一量体高，哎，挺高的，
1: 啊，挺高兴。
0: 一天之后，我们这个重量压这个软骨垫越压越薄，越压越薄，哎，它就个矮了。但是我们。

0: 就以前半月板它就有伤。
1: 对。
0: 那咱们怎么知道我的半月板是不是受伤了呢？它损伤了之后都有哪些症状呢？
1: 首先啊，半月板损伤的时候，
0: 嗯，
1: 早期的时候会有什么呢？轻微的一种疼痛感。
0: 轻微的疼，不是剧疼。
1: 对，而且这种疼痛感是刺痛。
0: 嗯，
1: 刺痛像针扎一下，滋儿一下，然后就过去了。
0: 哦，
1: 就很多人把这种疼叫酸。
0: 哦，
1: 说哎呦，最近我这个膝关节怎么着酸呢？酸一下就好了。这个时候记住了，就是半月板损伤的一个前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当半月板损伤了之后，它原来是一个平滑的一个软垫儿啊。一旦损伤的时候，它是不是就缺口？
0: 那肯定啊，
1: 变得就不平滑了。
0: 嗯，
1: 这个不平滑会怎么样呢？会刺激你周围的神经，所以说会产生这种滋儿的一下的这种酸疼感。
0: 嗯，
1: 然后一过性的，
0: 嗯，
1: 很多人就不注意了啊。但是呢，随着它的发展，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你的软骨垫儿，你这个半月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
0: 嗯，
1: 它是不是受损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啊，等磨到一定程度，甚至特别薄了，都已经完全的缺损了，两个和食骨和食骨之间在一起摩擦的时候，
0: 嗯，
1: 这种疼就是我们叫什么叫
0: 挫骨扬灰，昨天说了就恨谁似的，
1: 这叫顿挫的疼。
0: 嗯，
1: 顿挫的疼和这种刺痛疼不同在哪儿？刺痛的疼是一过性的，顿挫的疼是持续的，
0: 干磨呀，
1: 持续的这种
0: 疼。要不怎么咱们老人说我上了岁数，我天天都得吃止疼片呢？
1: 止疼片是吧？
0: 家中常备。
1: 好，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那么一提到这种顿挫的疼，可能这个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想到什么，就刚才你说的止疼药，
0: 顶上啊，
1: 对吧？所以说你说的竟是这个，如果半月板损伤的患者要是经常靠这个止疼药来缓解和治疗的话，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的第一大误区。
0: 嗯，
1: 就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不在乎，就吃点止疼药，或者是打个封闭针，或者烤烤电，这些办法是吧，就维持了，以为就是治疗呢。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是这只是什么掩耳盗铃的方法，
0: 对，
1: 只能解决一个疼不疼的一个感官的感受。
0: 嗯嗯，
1: 但是对你受损的半月板没有任何的修复的作用。
0: 所以说新闻里是个老人，他肯定是以为自己没什么事儿呢，比如说我顶着我这个疼痛我去了排排队，结果出事儿了，
1: 结果出事儿了，可能之前也在家里吃的止疼药了，
0: 对，
1: 但是结果你看一下子半月板彻底的损伤和撕裂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吃止疼药啊，记住了，你这还算能挺住的，这还算轻的呢。如果说当我们的膝关节出现了一种绞索状的一种感觉的时候，
0: 什么叫绞索状？
1: 什么叫绞索状
0: 啊？
1: 就是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用词啊，绞索状，就是我们这个腿啊像被这个绳子给捆上了一样，
0: 嗯，
1: 是吧？
0: 五花大绑，
1: 五花大绑，腿绑上了之后，捆上了之后，是不是你感觉不能活动了？
0: 不能动，
1: 然后往往得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能够活动。
0: 那揉揉，这个时候一般都得是自己给自己按摩按摩，
1: 揉一揉啊，
0: 是不是就好了？
1: 不能揉。
0: 那
1: 啊，我刚才说出现这种绞索状了，是我们半月板损伤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认为揉一揉就能够好一点，这就是我们半月板损伤治疗的第二个误区。
0: 我怎么说一个错一个呢？
1: 因为你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自认为是对的
0: 啊，对呀，
1: 是吧？如果大家伙认为是对的，那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医务工作者干嘛呀？
0: 哦，
1: 一定要记住，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0: 专业的事也不能揉，
1: 不能揉啊！为什么啊？就是当我们的半月板损伤了之后，你如果说是反复的按揉和推拿的话，它不但不缓解你的症状，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
0: 嗯，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
0: 嗯，
1: 这个半月板呢，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共同构成的一个蜂窝状的一个结构的软骨垫。
0: 嗯，
1: 它是有这个纵向的水平、横向的水平。
0: 嗯。

0: 啊，由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更共同的这个完成的一个楼的这么一个框架的框架的结构。那么上了年岁的人，我昨天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会怎么样？
1: 减少，
0: 甚至不分泌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楼，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豆腐渣的工程？
1: 危楼了，
0: 危楼了。
1: 哦，
0: 你这个时候再反复的揉搓它的话，就是你说的按摩，按摩不是揉搓吗？
1: 嗯，
0: 揉搓它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就像一个，放了年头很长的一个破抹布一样。
1: 哦，
0: 摆
1: 着糟糟破破，
0: 摆在那儿，它怎么都好，你别动它。
1: 哦，
0: 你那么一抖了它，它全都碎掉了。
1: 所以说一揉就是一抖了。
0: 就本身你的软骨垫它已经开始，这个半月板已经开始受损了，
1: 破破糟糟了，你就别刺激它了。
0: 你这么再揉它的话，反而相当于给它捏碎了。
1: 那老师您说它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共同搭建的，
0: 对，
1: 就像前两天你给我们讲到的耳苗油，
0: 对，
1: 然后和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们是不是对半月板的损伤就有治疗作用了？
0: 治疗，严格意义上讲哈，静时你说到治疗这个词儿是不准确的，我得纠正你一下。
1: 我又错了，我都不敢说话了。
0: 因为确实刚才你提到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到了一定年岁，
1: 对呀，
0: 必须要天天补充。
1: 对呀，
0: 怎么补充？我昨天也讲了，不能靠口服
1: 啊，不能，
0: 要靠耳苗油的这种渗透性给它带进去。但是这不是治疗，
1: 那是什么？
0: 是平时的补充，
1: 日常常规化操作。
0: 对，因为你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耳苗油的这种配合，我们这个健康全局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前沿的技术和产品，它可不是药。
1: 嗯，
0: 它不是药的话就谈不上所谓的治疗。
1: 那咱严谨点。
0: 对，
1: 但它还是肯定是好。
0: 对，所以说刚才你说的对啊，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零岁到三十岁到五十五岁，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从无到有到高峰再到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你说再到无，是不是体内的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它就没了？
0: 彻底的没有了，
1: 真没了，
0: 几乎为零了，
1: 真没了。
0: 对，完全没有了啊！
1: 那必须补啊！
0: 必须！你看人家澳大利亚人，我昨天不说了吗？人家超过四十岁就开始补了。
1: 对。
0: 那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亡羊补牢，我觉得啊，过五十岁，你也得开始外源性的补充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了。
1: 就是说咱们补充上了，对半月板的损伤肯定有好处。
0: 哎呀，对我们所有关节的疾病都有好处，而且都有这种从根本上调理的作用。半月板损伤只是我们骨关节疾病其中一种疾病而已，是吧？比如说就针对刚才你提到的这位半月板损伤的患者，其实不管是他的初期也好，还是到后期，也许严重到一定程度会给他做手术了，这个过程补充外源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定是必须的，这是必要的。
1: 肯定的。
0: 比如说在这个半月板

0: 损伤的初期，你早点补充这个氨糖的话，硫酸软骨素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后续的什么呢，无菌性炎症的发生。
1: 嗯，
0: 因为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在我们骨关节当中，它能够快速的吸收无菌性的炎症。
1: 嗯嗯，
0: 而且它还可以营养和修复保护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哎，老师，那你说那些已经做过手术的患者朋友，那为什么还得补充呢？他都已经手术给他改变了呀。
0: 手术我说过，它跟我们临床的用药啊，有时候是一样的，它只是暂时的灭火而已，而你的病根还在那儿呢。是不是、啊、
1: 就是还是没了，我到岁数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了。
0: 对，你看刚才
1: 提到的全身骨头都需要。
0: 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构成我们关节软骨必须的物质和原料啊。
1: 对，
0: 那就像咱们开车车胎扎了一样。
1: 嗯，
0: 你扎胎了，你这个漏这个眼儿了，你必须用胶皮给它补胎吧。
1: 嗯，
0: 你不能用塑料袋吧，
1: 那肯定
0: 不
1: 行。
0: 你不能用铁皮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那不是
1: 啥补啥，
0: 不是我们这个轮胎的这个必要的原材料啊。
1: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是半月板早期也好，中期也好，甚至到治疗期手术之后也好，补充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一直

0: 半月板的修复才能够更快。
1: 你说打配合，之前老师您讲过澳洲神油耳苗油，它不就有这样的效果吗？那如果它和氨糖啊、硫酸软骨素搭配在一起，那不就是有效了吗？更好了。
0: 你看看，这静时我觉得
1: 进步了
0: 啊，就平时你看我们都能够联想一些前沿的科技了，这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啊，没错，耳苗油我说了是人家澳大利亚国宝这个品种，
1: 人家都用，
0: 对，人家的宝贝、
1: 嗯、
0: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
1: 嗯、
0: 人家澳大利亚人用耳苗油，
1: 对，人家是保
0: 护骨关节
1: 好的，
0: 是吧？那我刚才说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又是我们骨关节必需的原材料，
1: 对，
0: 如果三者能

0: 但是
1: 了，目前咱们国际上，尤其咱们中国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可以做到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科学的合理的配合在一起。
0: 那我想用怎么办？我不能跟我说我用不上啊。
1: 我没说完呢，是吧？我没说完呢，这是目前的医疗机构，
0: 嗯，
1: 是吧？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
0: 对，
1: 我们有什么呀？我们有300多人的强大的科研团队啊。
0: 有难题咱就找老师啊。
1: 找平台呀、啊、是不是、啊、
0: 找您呢，
1: 是吧？就是咱们有事就找人呗、是不是啊？咱提人，硫酸软骨素、氨糖还有耳苗油三位一体的结合，被我们300多人的团队，尤其是驻扎在澳大利亚的我们，在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实验室，一共是17位专家
0: 啊、
1: 被我们这17位专家学者彻底的攻破了。
0: 彻底攻破了。
1: 对，这个平台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背后是强大的科研的这个力量，把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做不到的。
0: 关键呢，关键呢，
1: 零距离零差量，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再替大伙跟您确认一下，就是说咱们真有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合在一起的好东西，真有。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敢在咱们节目当中现在提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0: 嗯，
1: 咱们提出问题了，咱们得有解决办法呀，是不是、啊、没有这办法我敢说吗？是吧？所以说这个目前我们已经攻克了，是吧？耳苗油、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三者结为一体，对骨关节的康复有着意想不到的一个修复的作用。
0: 那我就在这儿，我再问一个刁钻点的问题。
1: 你说，
0: 我问问老师您，我们的全球购的平台能带给大伙的耳苗、氨糖、硫酸软骨素，那到底有啥特别的地方？我要听听特别的地方。
1: 特别的地方是
0: 吧？顶尖，它顶尖在哪儿？
1: 好，因为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啊，有很多的发明专利。
0: 嗯，
1: 而且这些专利呢，要和全世界各个大型的企业来合作。
0: 嗯，
1: 这些企业呢，我说实话，只有他们的资金的投入才能够延续我们的科研嘛。
0: 嗯，
1: 那么我们的科研的这些专利也首先要给谁来使用？给这些大的企业和这个知名的这个企业来首先来使用。
0: 嗯，
1: 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们推出来的这些海外高端的产品，在这个全球购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跟这个全世界知名的企业来合作的。
0: 嗯，
1: 不出品不登场。
0: 嗯，
1: 是吧？刚才你提到的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三位一体的外用的这个好的产品、
0: 嗯、
1: 啊，我告诉你，一定是最为科学最为完美的一种配比。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玉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那它是怎么完美配比的？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耳苗油和氨糖，它这种配比第一大特点，必须是最先进的一种技术。
0: 嗯，
1: 啊，这种技术我们什么时候攻克的？2017年。
0: 那什么技术啊？
1: 这个技术现在还是我们团队的专利啊。
0: 什么
1: 叫 K90 独立配方技术
0: 啊、
1: 什么叫 K90 独立配方技术、这个说这个专业词儿可能大家伙也不懂，咱不用记、这是我们的专利，叫 K90 独立配方技术。这个 K90 啊，简单的讲吧，让大家伙很容易明白的讲啊，就是把高纯度的耳苗油的精华物质，还有我们的氨糖精华物质、硫酸软骨素

0: 精华物质，这些核心的成分给它重新的进行什么呢？科学的配比，
1: 科学重新科学配比。
0: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复配技术。
1: 复配是什么意思？
0: 就复配就是将
1: 重新配，
0: 对，重新的分配，将不同的活性成分、有效成分按照重新的比例科学的搭配起来，这样一来呢，会让他们各司其职，又相互能够配合，增加我们这个调理身体的效果和速度，事半功倍。
1: 就好像我们盖一座高楼大厦，说瓦工、木工、水电工各个工种都完美配合，才能够快速的、结实的，
0: 哎，
1: 把高楼大厦给它建好。
0: 哎，静石，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1: 是不是啊？
0: 是吧？你建个楼，瓦工、木工、水电工，你都是单独存在的吗？
1: 那不行，
0: 对吧？你单独谁也把这楼建不起来呀？
1: 对，还得合作呢，配合呢。
0: 所以说，你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 K90 的这个技术有一个核心的好处，
1: 嗯，
0: 就通过这种复配之后啊，它的功效啊，比其中任意一种单独拿出来这个效果要强上很多倍，很多倍。
1: 嗯 嗯
0: 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人家澳大利亚的这个高级的
1: 耳苗油，
0: 国宝级的产品耳苗油，是，我知道，咱们也这个研究发现了它的渗透性强，
1: 嗯，
0: 止痛效果好，
1: 嗯，
0: 是吧？可以快速的穿透我们三层的皮肤啊，表皮、真皮、皮下组织，直接达到我们骨骼的患处。对吧？
1: 嗯，
0: 虽然说它止疼的效果强，渗透效果强，但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是我们骨关节必需的原材料，那你耳苗油的含量，含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的含量就比较低呀。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是吧？补充这个原材料的话，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话，还得靠这个骨骼当中的氨糖和这个硫酸软骨素啊。
1: 对呀，靠啥咱得知道啊。
0: 所以说耳苗油通过 K90 的技术，把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起到一个搭载的作用，这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发射卫星，
1: 嗯，
0: 卫星自己跑不到天上去吧？
1: 那肯定啊，
0: 它要搭载在火箭上吧？
1: 嗯，
0: 耳苗油就相当于火箭一样，而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像卫星一样，两者搭载在一块儿，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啊，三者结合一体，你这样一来，既止疼了，又保护我们的骨关节了，然后也添加了我们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两种必须的原材料了。
1: 所以这个技术是核心，技术真的是很厉害啊！
0: 这才是专利嘛，是不是？不是核心的技术，我们干嘛要申请专利呢？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这个 K90 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每一款产品，都要经过全球啊，这是全世界的啊，三大质量检测机构的检测，所以说它的效果、安全性是完全有保障的。
1: 所以说咱们平台牛啊，保质保量保证安全呀。
0: 对，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它存在的意义啊。
1: 是啊，
0: 是不是？你要保证疗效啊。刚才说的是第一大特点，
1: 还有
0: K90 技术
1: 还有特点，
0: 还有第二大特点，
1: 嗯，
0: 什么呢？就是针对咱们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筋脉肉皮骨它可以全方位的进行调理。
1: 我看您说的这五项全了呀。
0: 对啊，
1: 筋脉肉皮骨。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半月板损伤的患者，他只是其中一种疾病而已啊。
1: 啊，
0: 但是这种疾病它同样跟我们的筋脉肉皮骨都有着关系。
1: 半月板
0: 是吧？
1: 它是什么？它是脆骨。
0: 哎，它是脆骨，它像一种筋膜一样，
1: 嗯，
0: 啊，脆骨一样，
1: 嗯，
0: 它需要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这个修复，是吧？
1: 是。
0: 但是脉是什么呀？
1: 嗯，
0: 脉就是周围的血管，同样需要耳苗油，它进入到我们的关节之后，它起到一个疏通活血的作用，
1: 活络通脉，它来滋养我们的骨，
0: 促进我们的血循环，
1: 哦，
0: 是吧？那皮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皮肤的红肿积液，是不是？也需要耳苗油进行什么疏通经络、消肿止痛？
1: 对，
0: 那骨就更不用说了，
1: 关键
0: 是吧？半月板的损伤，它得补充这个原材料，
1: 嗯，
0: 是吧？骨和骨的磨合摩擦才造成的疼痛。那么你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都补充上了，就不会造成我们骨骼的摩擦和损伤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氨糖它能够作为骨关节的润滑剂，硫酸软骨素可以作为修复剂，耳苗油可以作为保护剂。
1: 哦哦哦，
0: 三位一体的，是吧？各个方面的来修复我们的骨关节
1: 啊，它就像一个全科大夫似的，就把它这个半月板的问题修复的更加全面了。
0: 哎，你看
1: 360无死角。
0: 哎，我发现啊，静石，你的总结特别到位。
1: 是啊，
0: 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我告诉你，还真就是像一个全科的医生，针对我们的骨关节疾病，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给你进行调理。
1: 那我还有个问题，老师啊，
0: 嗯，
1: 您说耳。

0: 苗油、氨糖、硫酸软五素，它含有好几种的成分，对
1: 对呀、
0: 吧？那如果咱们把它吃了，
1: 啊，
0: 是不是它能完全被人体吸收利用呢？
1: 所以说这就是第三大特点啊，你吃是不行的，
0: 不让吃。
1: 而苗油、氨糖、硫酸软五素第三大特点。是不需要口服的，它是直接可以涂抹在我们的关节上。
0: 那是抹身上、抹关节上，能100%都吸收吗？
1: 当然了，这就是和口服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外在的涂抹呀，能够保证100%的这些有效成分的利用。而苗油15秒之内可以穿透我们人体3到5厘米的这个皮肤。

0: 决定了外用的这种涂抹的方式，它的吸收率是最好的。
1: 嗯，
0: 另外，咱们说这个口服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咱不说是不是这个含量比较高啊，就你口服的话，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它在你吃进去的那一刹那就开始释放了，
1: 嗯，
0: 它要经过我们的食道、胃还有我们的肠道，它不停的释放，实际上真正让我们吸收的时候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还要经过血液循环呢，最后达到骨关节几乎是没有什么这个作用了。很多有效的物质通过你这个排便呢，啊，在这个尿液呀，啊，都已经排出体外了。
1: 哦，哎，有的时候我怪不得啊，我听人家说我吃了半个月的氨糖呢，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越吃越失望，越吃越失望。
0: 哎，半个月口服氨糖啊，你必须得服用3个月以上啊，这还得是高浓度的口服的氨糖啊。
1: 哦，
0: 严格意义上讲啊，3个月到6个月才只是一个打基础的一个阶段，
1: 是吗？
0: 是，但是还是那句话，这还有个前提呢，这是含量比较高的，如果含量比较低的，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1: 等于白吃。
0: 对对对，但是可涂抹的咱们这款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经过我们高科技提纯之后的产物
1: 啊，
0: 科学配比的产物
1: 啊，
0: 它不需要这个经过胃肠道的转化呀，直接涂抹呀。
1: 对，
0: 而且它对我们这个肝肾的伤害是一点都没有的。
1: 哎，这也太重要了，
0: 是吧？它的吸收率可以说是我们口服吸收率的10倍之高。
1: 嗯，
0: 啊，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利用率更高。
1: 嗯，
0: 一般涂抹上，你要是有感觉有反应的话，不是特别严重的话，5分钟左右，你就会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有一些这个药效的一些效果了。
1: 哎呀，咱们这全是好东西啊，要是能用上啊就好了呀。听没听到我这个话里有话，弦外之音。
0: 但是我得说一下啊，你抹上之后5到10分钟你确实有感觉了，但是不代表你就治好了你的骨关节了。
1: 又严谨了，老师。
0: 对，因为
1: 这太严谨。
0: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医务工作者，就是科研工作者，必须要实事求是。
1: 嗯，
0: 不能夸大宣传。
1: 对，
0: 是吧？我们一定要严谨，
1: 怎么地就怎么地。
0: 是，你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一个外用的日常用的一个产品，
1: 日常用品，
0: 经常的补充就会保护我们的骨关节，将来不会出现大问题。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生活点点滴滴
1: 皆治疗，
0: 皆治疗，是吧？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

0: 方位的治疗，无死角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的疾病，是吧？
1: 嗯，
0: 记住了，我们想用的话，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完全可以满足大家伙这个需求，
1: 完全可以满足。
0: 哎，而且你只要日常当中、生活当中你把它用好的话，甚至可以避免我们之后的一些大的手术了。
1: 咱们大伙儿最怕手术了，就提这俩字儿都害怕，
0: 是吧？
1: 嗯，
0: 手术都是万不得已的一种方法了吧？
1: 关键它不安全。
0: 安全这一块呢，因为就是我必须得说啊，随着咱们现代医学的技术发展，半月板的手术呢，可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了。
1: 嗯。
0: 是吧？原来是什么呢？大伤口、大创面。但是现在呢，尤其是就是你知道我是这个主要的工作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
1: 对呀，
0: 是吧？那我们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呢，可能接待很多的一些都是英国皇室的一些亲王，
1: 嗯，
0: 啊，或者是王妃，啊，都是一些皇室家族。那我们也给他们做过很多的这个半月板修复的手术，
1: 嗯，
0: 现在我们最前沿的技术已经是微创的手术了，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中医以前的这种小针刀，啊，
1: 听起来很轻松哎。
0: 对，非常简单，就是在这个膝关节的两个膝眼的位置，啊，各开一个小口，这个小口呢不用特别大，2厘米左右的小口就可以了。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小针刀的技术啊，深入到这个半月板啊，也就是膝盖骨的后方进行修复，进行治疗，啊。然后这个手术结束了之后，用创口贴，因为不到2厘米的口子，一贴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呢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方法了，也很成熟的一个手术了。
1: 再成熟，它也叫手术，算是微创，也不愿意不愿意做，不愿意住院。
0: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做这个手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解决我们半月板损伤骨关节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
1: 对，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对，我要找到一个根本的方法。
0: 是。根本的方法是什么呀？其实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呗。
1: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耳苗油、氨糖、硫酸溶骨素，它真挺好。
0: 你要是把它平时用好了，你根本就不用什么手术了。
1: 关键你说渗透快、吸收快、起效快，那日常我太需要它了。
0: 你看多少个快？
1: 三块
0: ，
1: 嗖嗖嗖。
0: 但是你还差一块，什么呢？康复还快。
1: 哎，
0: 康复还快。
1: 嗯、
0: 假如说现在咱们就是有的人就做这个手术了，小针刀也好，
1: 嗯、
0: 或者是微创也好。你手术做完了之后，不代表你骨关节就好了。
1: 嗯，
0: 好那么个一年两年，你还会再犯。那怎么样？你现在你要说是把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咱们这个外用的耳苗油、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氨糖三位一体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用好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将来你不会有大问题，而且你康复起来速度还快。
1: 是吗？
0: 我有真实的病例的
1: 啊
0: 啊，真实的病例的，我记得有一个叫。姓丁，叫丁玉兰，我还记得他呢。
1: 嗯，
0: 是咱们一个吉林的朋友。
1: 嗯
0: 啊，吉林的
1: 东北人，
0: 东北人
1: 得骨病，
0: 是79岁啊，79岁，家里就一个姑娘。
1: 嗯
0: 啊，这姑娘挺孝顺的，啊，就是，虽然自己已经成家了，是吧？但是对这个她母亲丁玉兰，我给我感触，当时，哎呀，这姑娘太孝顺了，
1: 嗯、
0: 这姑娘真是这父母的小棉袄哈。
1: 嗯
0: 但是这个丁玉兰呢，尽管她姑娘很孝顺，但是面对她这个骨关疾病，她同样也没办法。
1: 哦，
0: 当时是她姑娘带着她到北京找到的我的，啊，这丁玉兰呢，之前是在哪儿呢？吉林有一个麻袋厂，我不知道知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啊。
1: 嗯，
0: 说她年轻那会儿是在吉林的麻袋厂上班，那她这个麻袋厂啊，听说啊，因为我不懂啊，她怎么制造的？
1: 嗯，
0: 说在这个室内的温度一定要保证25度以上。
1: 嗯，
0: 冬天这屋里温度太高了，
1: 嗯、
0: 多热呀，是吧？它这么一热的话，内外温差一大了，屋里的湿。

0: 时间长了，他身上就积累毛病了。
1: 哦，
0: 什么呢？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滑膜炎。
1: 哦，
0: 38岁的时候，他给我介绍就出现腰托的情况
1: 了。嗯，
0: 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这个半月板就出现了严重的破损。当时找我就是治疗这半月板的。
1: 嗯，
0: 啊，走路就不行了，就出不了屋了，是吧？他闺女不是孝顺吗？那也不能天天就守着他，也得出门挣钱去啊，
1: 嗯、
0: 上班去啊、
1: 嗯。
0: 所以说一给他做饭呢，就做那么一冰箱的饭菜，都给他准备齐了，是吧？因为自己干不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热个馒头、热个菜还行，勉强吧。
1: 是，
0: 嗯。
1: 那你说这骨关节病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到老了挺可悲，
0: 对，
1: 他不要命，他遭罪，他生活没有质量，他就不美好。
0: 可不是吗？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就是他姑娘带着他跑到北京来，就找到我，就是。看看能不能治疗他这个半月板的问题。这个半月板呢，他这个情况已经属于是中期了，还没到重期。
1: 那重期也不轻啊。
0: 对啊，大夫就建议他做手术，而且他这个滑膜炎已经有积液了，就整个膝关节都已经肿起来了。然后在当地的医院呢，就反复给他抽这个积液。
1: 嗯。
0: 啊，肿了就抽，肿了就抽，是吧？他姑娘还问我呢，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那是没头啊。
0: 是吧？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种方法根本就是一个治疗方向的问题。
1: 对呀，
0: 你记住啊，静石，凡是骨关节有积液的、滑膜炎的这样的患者，最忌讳的就是以抽代治。
1: 嗯，
0: 什么叫以抽代治？你这关节不是肿了吗？
1: 就有水就抽，有水就抽，
0: 里头不有积液吗？
1: 嗯，
0: 用个针头给它抽出去，以为就好了呢。
1: 你的积液会再生的。
0: 对呀，2天不到又肿起来了。积液是什么？只有靠我们人体自己吸收，它才能消除。
1: 对，
0: 你靠外源性的这种抽出去是吧？它还会再分泌的。
1: 那你说除了抽积液，有没有其他的药啊方法呀？
0: 当时这个吉林的当地的医院也是三甲的医院呢，
1: 嗯，
0: 就给他用什么呢？用布洛芬缓释胶囊，
1: 那
0: 啊，还有阿莫西林消炎，
1: 嗯
0: 啊，然后让他平时吃一些补钙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很多口服的氨糖硫酸软骨素
1: 也
0: 给
1: 他
0: 开
1: 上
0: 了，是吧？
1: 哇，他这药不少啊，吃了
0: 钱当时没少花，是吧？然后当时他姑娘带到我这儿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呀，把手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你都给我停掉，
1: 嗯，
0: 没有用，多花钱不说，你反而起副作用，
1: 嗯，
0: 是吧？你呢就吃一种中药，当时我给他开的是什么呢？就是小葫芦丹，
1: 嗯，
0: 小葫芦丹啊，因为小葫芦丹，竟是你不知道，小葫芦丹啊，它是一种中药。
1: 嗯，
0: 对咱们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都有很好的控制的效果。
1: 哦，
0: 你看我没说治疗啊、哦、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不是药。
0: 它是药，它只是灭火而已，把你的症状暂时的给你控制住。
1: 哦，
0: 对，你要想去根儿，它没有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给他开了一个疗程的小葫芦丹，
1: 嗯，
0: 就7天。
1: 嗯，
0: 7天之后我让他不要再吃了，
1: 停了。
0: 对，因为7天之后呢，他的消肿应该是消肿了，然后疼痛呢会有缓解，然后呢他说需不需要做手术呢？我说你再按我的方法再观察一段

0: 酒推拿，它效果太全面了。
1: 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毒副
0: 作用。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有一个好的关节的话，不在用药和手术上，在日常的保养和补充上，补充什么？外源性的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就是被我们世界上被称之为叫可涂抹的氨糖，行走的氨糖。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伙提供什么？专门是澳大利亚独到的技术的这样的好产品。
0: 所以说咱们骨病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啊，相信心都是痒痒的。
1: 而且最主要我提醒大家伙啊，可以问一问啊，这个价格绝对是大家伙意想不到的价格啊！现在先不说，卖个关子，
0: 好，
1: 等这个过两天真正到货的时候，再给大家伙告诉这个价格。
0: 那我们抓紧时间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

0: 这骨关节啊，连1%的这个有效成分都到不了，是吧？可涂抹的氨糖，它的渗透率是非常强的，而且咱们里面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耳苗油，它的止疼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非常非常快的，是吧？你看你以前吃过止疼药，我不建议大家伙吃这个止疼片。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的方法。你吃完了暂时不疼了，但你骨关节、你颈椎你好了吗？不没治好吗？它就是解决疼的问题啊，是不是？
1: 对
0: 啊，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当中有这耳苗油，你涂完了之后，它不但止疼，更主要的是它能够起到修复咱们骨关节的作用，是不是？
1: 哦，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长期的，你也够听话的，这一点挺好啊。它不是药，咱们就常年的可以用，只要你听话，常年的给它用好喽啊，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上了，也就是咱们学名叫耳苗油氨糖霜。你用完了以后，你看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它渗透到我们皮肤下3到5厘米，15到20秒左右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它止疼消炎，马上就全都有了，而且是靶向病灶啊！就哪儿不疼，你直接用在哪儿就行了。你脖子不舒服，颈椎你就涂在你的颈椎上，是吧？刚才说的大椎穴、风池穴，你找不着的话，整个后脖子全都抹上，对不对？哪儿不舒服就涂哪儿，是不是？坚持涂抹。尤其是慢慢的，为什么让你就是不要有周期性的，有时间就用呢？好了不疼了，你也要坚持给它用好呢。因为你经常的补充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这个耳苗油，它能够重新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塑你的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它的形态重新给你这个重塑过来。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椎间管狭窄的患者，它不就是变形了吗？你经常的常年给它用好的话，它就恢复原来的形态了，它就不会压迫我们的颈总动脉了，那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它就平稳了，是吧？你这个不是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你是颈椎带来的，你自然而然把颈椎调好了，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
1: 哎呦，当时啊，我也是担心这个得这个脑血栓。
0: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要是不这么调理的话，血压如果再越来越高的话，那不就脑血栓了吗？是不是？
1: 对呀，但是我用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之后啊，这个颈椎病发病次数明显就少了。
0: 好，
1: 反正即便发病呢，就觉得这个脖子僵硬、发酸，基本不疼了。
0: 对，你看一点点来，它就越来越好啊。
1: 对，再涂上那个氨糖之后啊，反正你早上用上，第二天睡一觉颈椎就好了。
0: 好，
1: 这就得谢谢梁老师啊，真是健康长球购这个一年真是给我省不少钱呢。
0: 哎呦，这省钱呢，这是一方面。我其实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你这一次的耳苗油氨糖霜的使用，相当于你做了一次牵引，做了一次理疗，做了一次针灸，做了一次推拿。而且它不是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是吧？对咱们全身的骨关节的问题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日常的改善的作用啊！您这是尝到甜头了啊！继续保持吧，咱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1: 哎，行，好的。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找我就行了，好吧？
1: 哎，好的，那不少麻烦刘老师。
0: 哎，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如此悄然。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的老人真的是勤俭持家呀。
1: 哦，
0: 生鲜超市我们总能看到老人早早的就去排队买鸡蛋，为了省几毛钱
1: 啊，便宜啊，就是早上买鸡蛋便宜呗。
0: 对，就一排队能排队个一两个小时，都在那儿等着。
1: 哦，
0: 这不嘛，我听了一个新闻啊，说就是生鲜超市搞活动，老人家早早去排队，排了两个多小时啊，
1: 嗯，
0: 被撞了一下，
1: 哎呦，
0: 骨折了，半月板受伤住院，花了5-6万，你说得不偿失的事儿。
1: 就是当时就因为摔倒了之后半月板损伤，花了5-6万，
0: 嗯，就为了省几块钱。
1: 哎，你说说，就是为了省那几块钱，然后花几好几万去住院，你说这哪个合适啊，是吧？
0: 对呢。
1: 但是这个静石，你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在我脑海当中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和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可能想法不一样啊，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可能想的东西，想到更多的是一些背后的东西。
0: 什么？
1: 是吧？你比如说啊，刚才你提到老同志勤俭节约惯了，能省点是点，
0: 嗯，
1: 是吧？但是一定要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同志要干嘛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0: 还真是，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个身体的差距特别大。
1: 对，而且刚才你提到的，他是排队两个小时被撞倒了之后，摔倒了之后，他的半月板出现的损伤吗？
0: 新闻是这样写的。
1: 我告诉你，恰恰不是。如果从咱们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这个半月板呢，一定是若干年前就开始老化了。
0: 嗯，
1: 他摔倒呢，只是一个诱发因素而已。
0: 嗯，
1: 所以说你记住了，一定有量的积累才能够引起这个质的变化。
0: 所以说他才不禁折腾，才会突然之间一发病一倒了之后就马上骨折了。
1: 对，你看看，这是背后的原因，是吧？你看年轻人摔倒了，他不会扑了他就站起来了，是吧？
0: 老师，你说这个半月板它是什么呢？
1: 半月板是什么，是吧？这个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静石，你知不知道？你猜一下半月板是什么？
0: 半月板是不是就是大骨棒中间的那个磨的那个东西？
1: 其实我们吃的月牙骨就是这个半月板。
0: 月牙骨就是。
1: 对，但是月牙骨呢，它是成分一样，但是位置不一样。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答对了一半。半月板它的形态像什么一样呢？是月牙形的。
0: 嗯，
1: 但是它不是骨头。
0: 那是什么？
1: 它是脆骨。

0: 啊，嘎嘣嘣脆的。
1: 哎，对，咱们吃过鸡脆骨吧？
0: 啊、哦，
1: 哎，嘎嘣脆哈，它是脆骨，它不是实骨，是我们膝盖里面啊，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单独存在的这么一片软骨垫儿。
0: 哦，它是
1: 半月形的，对，它是一个软骨垫儿。
0: 哦，
1: 哎，放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这个膝盖里面后面啊，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
0: 嗯，
1: 它起到一个什么呢？缓冲和这个保护的作用。
0: 它是个垫儿吗？
1: 对，而且它、就像我们家里都拧这个螺丝，
0: 嗯，
1: 螺丝里面为什么要加个垫儿呢？
0: 嗯，
1: 哎，它就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0: 对，
1: 是不是啊？然后。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我们身体当中的软骨可能它的作用和功能比我们的实骨还重要。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看小孩为什么能长个儿，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老了这个一过50岁之后发现我们越活越抽抽，
1: 对，缩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骨头当中的营养成分它不一样了呀。
0: 但是骨头不会变短的。
1: 那什么变短了？
0: 软骨
1: 啊，软骨这个垫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小孩长个儿什么原因，软骨越长越厚，越长越厚，
1: 嗯，
0: 然后慢慢的里层的软骨变成实骨，里层的这个软骨变
1: 成
0: 实骨，一点一点的人6-7厘米这么一个小孩
1: 长一米八大个儿
0: 长起来了。哎，到了40-50岁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你原来这么厚的软骨垫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薄，
1: 嗯嗯，越磨越薄，越磨越薄，人也抽抽了，变矮了。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是整个人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么一个过程。
1: 哦，
0: 但是你会发现啊，静时，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量身高，
1: 个儿高，
0: 要比你晚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高。为什么？
1: 因为我的压一天，它短了，它缩了。
0: 那我们实骨会压缩吗？
1: 那不会。
0: 能压缩的只是这个软骨垫，
1: 软骨垫，
0: 对，所以说早上解的时候没有压力，软骨垫那么厚，一量体高，哎，挺高的，
1: 啊，挺高兴。
0: 一天之后，我们这个重量压这个软骨垫越压越薄，越压越薄，
1: 哦，
0: 哎，它就个矮了。但是我们年轻人能弹回来，老年人
1: 弹不回来了，
0: 甚至很多的这个软骨垫都磨没了。
1: 像老师你说刚才咱们新闻里这个老人，
0: 嗯，
1: 你说他平时就以前办。

0: 掉了。
1: 对。
0: 但是结果你看一下子半月板彻底的损伤和撕裂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吃止疼药啊记住了你这还算能挺住的这还算轻的呢。
1: 嗯
0: 如果说当我们的膝关节出现了一种绞索状的一种感觉的时候，
1: 什么叫绞索状？
0: 什么叫绞索状？
1: 啊、
0: 就是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用词啊。绞索状，就是我们这个腿啊，像被这个绳子给捆上了一样，
1: 嗯、
0: 啊，是吧？
1: 五花大绑，
0: 五花大绑，腿绑上了之后，捆上了之后，是不是你感觉不能活动了？
1: 不能动。
0: 然后往往得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能够活动。
1: 那揉揉，这个时候一般都得是自己给自己

0: 这个过程补充外源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定是必须的，这是必要的。
1: 肯定的。
0: 比如说在这个半月板损伤的初期，你早点补充这个氨糖的话，硫酸软骨素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后续的什么呢，无菌性炎症的发生。
1: 嗯，
0: 因为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在我们骨关节当中，它能够快速的吸收无菌性的炎症。
1: 嗯嗯，
0: 而且它还可以营养和修复保护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哎，老师，那你说那些已经做过手术的患者朋友，那为什么还得补充呢？他都已经手术给他改变了呀。
0: 手术我说过，它跟我们临床的用药啊，有时候是一样的，它只是暂时的灭火而已，而你的病根还在那儿呢。是不是啊？
1: 就是还是没了，我到岁数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了。
0: 对，你看刚才提到的
1: 全身骨头都需要。
0: 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构成我们关节软骨必须的物质和原料啊。
1: 对，
0: 那就像咱们开车车胎扎了一样。
1: 嗯，
0: 你扎胎了，你这个漏这个眼儿了，你必须用胶皮给它补胎吧。
1: 嗯，
0: 你不能用塑料袋吧。
1: 那肯定
0: 不行。你不能用铁皮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那不是
1: 啥补啥，
0: 不是我们这个轮胎的这个必要的原材料啊。
1: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是半月板早期也好，中期也好，甚至到治疗期手术之后也好，补充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一直要干的事儿。
1: 嗯，
0: 同时啊，如果说在后续的治疗当中，你一定要配合一些什么呢，消炎消肿止疼的，这些只是辅助治疗的，
1: 得配合。
0: 对，配合一下可以起到快速的吸收我们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起到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半月板的修复才能够更快。
1: 你说打配合，之前老师您讲过澳洲神油耳苗油，它不就有这样的效果吗？那如果它和氨糖啊硫酸软骨素搭配在一起，那不就是有效了吗？更好了。
0: 你看看这静时我觉得
1: 进步了
0: 啊，就平时你看我们都能够联想一些前沿的科技了，这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没错，耳苗油我说了是人家澳大利亚国宝这个品种，
1: 人家都用。
0: 对，人家的宝贝，
1: 嗯，
0: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
1: 嗯，
0: 人家澳大利亚人用耳苗油，
1: 对，人家是保
0: 护骨关节
1: 最好的，
0: 是吧？那我刚才说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又是我们骨关节必须的原材料。
1: 对，
0: 如果三者能够有效的搭配在一块儿，那简直是如虎添翼吧。
1: 对呀，
0: 啊，是吧？静时你这么想完全没问题，但是
1: 又来了，
0: 我就说又但是啊，
1: 又但是了。
0: 目前咱们国际上，尤其咱们中国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可以做到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科学的合理的配合在一起。
1: 那我想用怎么办？我不能跟我说我用不上啊。
0: 我没说完呢，是吧？我没说完呢，这是目前的医疗机构。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
1: 对，
0: 我们有什么呀？我们有300多人的强大的科研团队啊。
1: 有难题咱就找老师啊。
0: 找平台啊，
1: 找
0: 是不是？
1: 找您呢，
0: 是吧？就是咱们有事就找人呗。是不是啊？咱提人，硫酸软骨素、氨糖还有耳苗油三位一体的结合，被我们300多人的团队，尤其是驻扎在澳大利亚的我们，在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实验室，一共是17位专家
1: 啊，
0: 被我们这17位专家学者彻底的攻破了。
1: 彻底攻破了。
0: 对，这个平台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背后是强大的科研的这个力量。 把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做不到的。
1: 关键呢
0: 零距离零差量，
1: 对，
0: 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
1: 我再替大伙跟您确认一下，就是说咱们真有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合在一起的好东西，真有。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敢在咱们节目当中现在提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咱们提出问题了，咱们得有解决办法呀，是不是？没有这办法，我敢说吗？是吧？所以说，这个目前我们已经攻克了，是吧？耳苗油、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三者结为一体，对骨关节的康复有着意想不到的一个修复的作用。
1: 那我就在这儿，我再问一个刁钻点的问题。
0: 你说，
1: 我问问老师您，我们的全球购的平台能带给大伙的耳苗、氨糖、硫酸软骨素，那到底有啥特别的地方？我要听听特别的地方。
0: 特别的地方，
1: 就是顶尖，它顶尖在哪儿？
0: 好，因为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啊，有很多的发明专利。
1: 嗯，
0: 而且这些专利呢，要和全世界各个大型的企业来合作。
1: 嗯，
0: 这些企业呢，我说实话，只有他们的资金的投入才能够延续我们的科研嘛。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科研的

0: 这些专利也首先要给谁来使用？给这些大的企业和这个知名的这个企业来首先来使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推出来的这些海外高端的产品，在这个全球购，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跟这个全世界知名的企业来合作的，不出品不登场，是吧？刚才你提到的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三位一体的外用的这个好的产品，我告诉你，一定是最为科学、最为完美的一种配比。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5: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5: 那它是怎么完美配比的？
0: 我告诉你，耳苗油和氨糖，它这种配比第一大特点，必须是最先进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我们什么时候攻克的？2017年。
5: 那什么技术啊？

0: 复配技术。
1: 复配是什么意思？
0: 就复配就是
1: 将重新配，
0: 对，重新的分配，将不同的活性成分、有效成分，按照重新的比例，科学的搭配起来。这样一来呢，会让他们各司其职，又相互能够配合，增加我们这个调理身体的效果和速度，事半功倍。
1: 就好像我们盖一座高楼大厦，说瓦工、木工、水电工各个工种都完美配合，才能够快速的、结实的，
0: 哎，
1: 把高楼大厦给它建好。
0: 哎，静时，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1: 是不是啊？
0: 是吧？你建个楼，瓦工、木工、水电工，你都是单独存在的吗？
1: 那不行，
0: 对吧？你单独谁也把这楼建不起来呀？
1: 对，还得合作呢，配合呢。
0: 所以说，你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 K90 的这个技术有一个核心的好处，
1: 嗯，
0: 就通过这种复配之后啊，它的功效啊，比其中任意一种单独拿出来这个效果要强上很多倍，很多倍。
1: 嗯 嗯
0: 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人家澳大利亚的这个高级的
1: 耳苗油，
0: 国宝级的产品耳苗油，是我知道，咱们也这个研究发现了它的渗透性强，
1: 嗯，
0: 止痛效果好，
1: 嗯，
0: 是吧？可以快速的穿透我们三层的皮肤啊，表皮、真皮、皮下组织，直接达到我们骨骼的患处。对吧？
1: 嗯，
0: 虽然说它止疼的效果强，渗透效果强，但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是我们骨关节必需的原材料，那你耳苗油的含量，含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的含量就比较低呀、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是吧？补充这个原材料的话，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话，还得靠这个骨骼当中的氨糖和这个硫酸软骨素啊。
1: 对呀、啊，靠啥咱得知道啊。
0: 所以说，耳苗油通过 K90 的技术，把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起到一个搭载的作用，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发射卫星，
1: 嗯，
0: 卫星自己跑不到天上去吧？
1: 那肯定啊，
0: 它要搭载在火箭上吧？
1: 嗯，
0: 耳苗油就相当于火箭一样，而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像卫星一样，两者搭载在一块儿，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啊，三者结合一体，你这样一来，既止疼了，又保护我们的骨关节了，然后也添加了我们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两种必须的原材料了。
1: 所以这个技术是核心，技术真的是很厉害啊！
0: 这才是专利嘛，是不是？不是核心的技术，我们干嘛要申请专利呢？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这个 K90 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每一款产品，都要经过全球啊，这是全世界的啊，三大质量检测机构的检测，所以说它的效果、安全性是完全有保障的。
1: 所以说咱们平台牛啊，保质保量保证安全呀。
0: 对，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它存在的意义啊。
1: 是啊，
0: 是不是？你要保证疗效啊。刚才说的是第一大特点，
1: 还有
0: K90 技术，
1: 还有特点，
0: 还有第二大特点，
1: 嗯，
0: 什么呢？就是针对咱们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筋脉肉皮骨，它可以全方位的进行调理。
1: 我看您说的这五项全了呀。
0: 对啊，
1: 筋脉肉皮骨，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半月板损伤的患者，他只是其中一种疾病而已啊。
1: 啊，
0: 但是这种疾病他同样跟我们的筋脉肉皮骨都有着关系。
1: 半月板它是什么？它是脆骨。
0: 哎，它是脆骨，它像一种筋膜一样，
1: 嗯，
0: 啊，脆骨一样，
1: 嗯，
0: 它需要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
1: 修复
0: 是吧？
1: 是。
0: 但是脉是什么呀？
1: 嗯，
0: 脉就是周围的血管，同样需要耳苗油，它进入到我们的关节之后，它起到一个疏通活血的作用，
1: 活络通脉，它来滋养我们的骨，
0: 促进我们的血循环，
1: 哦，
0: 是吧？那皮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皮肤的红肿积液，是不是？也需要耳苗油进行什么疏通经络、消肿止痛？
1: 对，
0: 那骨就更不用说了，
1: 关键
0: 是吧？半月板的损伤，它得补充这个原材料，
1: 嗯，
0: 是吧？骨和骨的磨合摩擦才造成的疼痛。那么你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都补充上了，就不会造成我们骨骼的摩擦和损伤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氨糖它能够作为骨关节的润滑剂，硫酸软骨素可以作为修复剂，耳苗油可以作为保护剂。
1: 哦哦哦，
0: 三维一体的是吧？各个方面的来修复我们的骨关节
1: 啊，它就像一个全科大夫似的，就把它这个半月板的问题修复得更加全面了。
0: 哎，你看。

0: 啊，你吃是不行的，
1: 不让吃。
0: 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第三大特点是不需要口服的，它是直接可以涂抹在我们的关节上。
1: 那是抹身上抹关节上能百分百都吸收吗？
0: 当然了，这就是和口服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外在的涂抹呀能够保证100%的这些有效成分的利用。耳苗油15秒之内可以穿透我们人体3到5厘米的这个皮肤。
1: 哇，
0: 你看这么快，
1: 它又快又深层，
0: 直接达到我们的病灶，到我们的骨关节。我不是说过吗，200多斤大胖子，
1: 对，
0: 你涂上这个耳苗油最快10分钟就能够起效。
1: 对，不管咱肉多厚
0: 它有强大的穿透性，是不是？实际上这一特点它就决定了外用的这种涂抹的方式它的吸收率是最好的。另外你咱们说这个口服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咱不说是不是这个含量比较高啊，就你口服的话，我举个例子，它在你吃进去的那一刹那就开始释放了，它要经过我们的食道、胃还有我们的肠道，它不停的释放，实际上真正让我们吸收的时候就微乎其微了，还要经过血液循环呢，最后达到骨关节几乎是没有什么这个作用了。很多有效的物质通过你这个排便呢，在这个尿液呀，都已经排出体外了。
1: 有的时候我怪不得啊，我听人家说我吃了半个月的氨糖呢，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越吃越失望，越吃越失望。
0: 半个月口服氨糖啊，你必须得服用3个月以上啊，这还得是高浓度的口服的氨糖啊。严格意义上讲啊，3个月到6个月。才只是一个打基础的一个阶段，
1: 是吗？
0: 是，但是还是那句话，这还有个前提呢，这是含量比较高的，如果含量比较低的，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1: 等于白吃。
0: 对对对，但是可涂抹的，咱们这款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经过我们高科技提纯之后的产物
1: 啊，
0: 科学配比的产物
1: 啊，
0: 它不需要这个经过胃肠道的转化呀，直接涂抹呀，
1: 对，
0: 而且它对我们这个肝肾的伤害是一点都没有的。
1: 哎，这也太重要了，
0: 是吧？它的吸收率可以说是我们口服吸收率的10倍之高。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利用率更高。一般涂抹上，你要是有感觉有反应的话，不是特别严重的话，5分钟左右，你就会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有一些这个药效的一些效果了。
1: 哎呀，咱们这全是好东西啊，要是能用上啊就好了呀。听没听到我这个话里有话，弦外之音。
0: 但是我得说一下啊，你抹上之后5到10分钟你确实有感觉了，但是不代表你就治好了你的骨关节了。
1: 又严谨了，老师。
0: 对，因为
1: 这太严谨。
0: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医务工作者，就是科研工作者，必须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宣传。
1: 对，
0: 是吧？我们一定要严谨。
1: 怎么地就怎么地。
0: 是。你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一个外用的日常用的一个产品，
1: 日常用品
0: 经常的补充就会保护我们的骨关节，将来不会出现大问题，是吧？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生活点点滴滴
1: 皆治疗。

0: 你看一下子半月板彻底的损伤和撕裂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吃止疼药啊，记住了，你这还算能挺住的，这还算轻的呢、
1: 嗯、
0: 如果说当我们的膝关节出现了一种绞索状的一种感觉的时候，
1: 什么叫绞索状？
0: 什么叫绞索状、
1: 啊、
0: 就是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用词啊，绞索状就是我们这个腿啊像被这个绳子给捆上了一样，
1: 嗯，
0: 是吧，
1: 五花大绑，
0: 五花大绑，腿绑上了之后，捆上了之后，是不是你感觉不能活动了？
1: 不能动，
0: 然后往往得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能够活动。
1: 那揉揉这个时候一般都得是自己给自己按摩按摩
0: 揉一揉啊，
1: 是不是就

0: 了，
1: 不能揉。
0: 那
1: 啊，我刚才说出现这种绞索状了，是我们瓣白损伤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认为揉一揉就能够好一点，这就是我们瓣白损伤治疗的第二个误区。
0: 我怎么说一个错一个呢？
1: 因为你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自认为是对的
0: 啊，对呀，
1: 是吧？如果大家伙认为是对的，那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医务工作者干嘛呀？
0: 哦，
1: 一定要记住，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0: 专业的事也不能揉，
1: 不能揉啊！为什么啊？就是当我们的瓣白损伤了之后，你如果说是反复的按揉和推拿的话，它不但不缓解你的症状，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
0: 嗯，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
0: 嗯，
1: 这个半月板呢，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共同构成的一个蜂窝状的一个结构的软骨垫。
0: 嗯，
1: 它是有这个纵向的水平、横向的水平。
0: 嗯，
1: 啊，由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更共同的这个完成的一个楼的这么一个框架的框架的结构。那么上了年岁的人，我昨天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会怎么样？
0: 减少，
1: 甚至不分泌了。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楼，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豆腐渣的工程？
0: 危楼了，
1: 危楼了。
0: 哦，
1: 你这个时候再反复的揉搓它的话，就是你说的按摩，按摩不是揉搓吗？揉搓它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就像一个，放了年头很长的一个破抹布一样。
0: 哦，
1: 摆
0: 着糟糟破破，
1: 摆在那儿，它怎么都好，你别动它。你那么一抖了它，它全都碎掉了。
0: 所以说一揉就是一抖了，
1: 就本身你的软骨垫它已经开始，这个半月板已经开始受损了，
0: 破破糟糟了，你就别刺激它了。
1: 你这么再揉它的话，反而相当于给它捏碎了。
0: 那老师您说它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共同搭建的，
1: 对，
0: 就像前两天你给我们讲到的耳苗油，
1: 对，
0: 然后和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不是对半月板的损伤就有治疗作用了？
1: 治疗，严格意义上讲哈，静时你说到治疗这个词儿是不准确的，我得纠正你一下。
0: 我又错了，我都不敢说话了。
1: 因为确实刚才你提到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到了一定年岁，
0: 对呀，
1: 必须要天天补充。
0: 对呀，
1: 怎么补充？我昨天也讲了，不能靠口服
0: 啊，不能，
1: 要靠耳苗油的这种渗透性给它带进去。但是这不是治疗，
0: 那是什么？
1: 是平时的补充。
0: 日常常规化操作，
1: 对，因为你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耳苗油的这种配合，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前沿的技术和产品，它可不是药。
0: 嗯，
1: 它不是药的话就谈不上所谓的治疗。
0: 那咱严谨点。
1: 对，
0: 那它还是肯定是好。
1: 对，所以说刚才你说的对啊，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零岁到三十岁到五十五岁，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从无到有到高峰再到无，
0: 那
1: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0: 那你说再到无，是不是体内的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它就没了，
1: 彻底的没有了，
0: 真没了，
1: 几乎为零了，
0: 真没了，
1: 对，完全没有了啊！
0: 那必须补啊，
1: 必须

0: 含糖的话，硫酸软骨素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后续的什么呢，无菌性炎症的发生。
1: 嗯，
0: 因为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在我们骨关节当中，它能够快速的吸收无菌性的炎症。
1: 嗯嗯，
0: 而且它还可以营养和修复保护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哎，老师，那你说那些已经做过手术的患者朋友，那为什么还得补充呢？他都已经手术给他改变了呀。
0: 手术我说过，它跟我们临床的用药啊，有时候是一样的，它只是暂时的灭火而已，而你的病根还在那儿呢。是不是、啊、
1: 就是还是没了，我到岁数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了。
0: 对，你看刚才
1: 提到的全身骨头都需要。
0: 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构成我们关节软骨必须的物质和原料啊。
1: 对，
0: 那就像咱们开车车胎扎了一样。
1: 嗯，
0: 你扎胎了，你这个漏这个眼儿了，你必须用胶皮给它补胎吧。
1: 嗯，
0: 你不能用塑料袋吧，
1: 那肯定
0: 不能用铁皮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那不是
1: 缺啥补啥，
0: 不是我们这个轮胎的这个必要的原材料啊。
1: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是半月板早期也好，中期也好，甚至到治疗期手术之后也好，补充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一直要干的事儿。
1: 嗯，
0: 同时

0: 一种筋膜一样，
1: 嗯，
0: 啊，脆骨一样，
1: 嗯，
0: 它需要氨糖和六角软骨素的这个
1: 修复，
0: 是吧？
1: 是。
0: 但是脉是什么呀？
1: 嗯，
0: 脉就是周围的血管，同样需要耳苗油，它进入到我们的关节之后，它起到一个疏通活血的作用，
1: 活络通脉，它来滋养我们的骨。

0: 啊。但是这个丁玉兰呢，尽管她姑娘很孝顺，但是面对她这个骨关疾病，她同样也没办法。
1: 哦，
0: 当时是她姑娘带着她到北京找到的我的，啊，这丁玉兰呢，之前是在哪儿呢？吉林有一个麻袋厂，我不知道知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啊。
1: 嗯，
0: 说她年轻那会儿是在吉林的麻袋厂上班。那他这个麻袋厂啊，听说啊，因为我不懂啊，他怎么制造的？说在这个室内的温度一定要保证25度以上。
1: 嗯，
0: 冬天这屋里温度太高了，多热呀，是吧？他这么一热的话，内外温差一大了，屋里的湿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据这个老太太讲说的，只有这样的温度、这样的湿度，才能够防止什么呢？防止他麻袋厂这个纺线，纺线不崩线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老太太呢，年轻那会儿就是为了节约时间，没时间换衣服换鞋，
1: 就是干，
0: 对，就冬天的时候不是在屋里热吗，穿的就是胶底的鞋，
1: 哦，
0: 是吧，然后穿的是很薄的裤子，出门的时候就为了方便，她也不换鞋不换这个裤子，直接就跑出去。
1: 那冬天咱们东北冬天多冷啊，
0: 是啊，
1: 室内25度，室外它也得个25、26度，
0: 但是室外可能是-25度啊，
1: 那温差极大，那人受不了的，
0: 对啊，
1: 穿个胶底鞋多凉啊，
0: 对呀，啊，还有薄的裤子出去，是吧，
1: 对
0: 呢，
1: 那肯定作病啊。
0: 所以说这一来一回的时间长了，他身上就积累毛病了。
1: 哦，
0: 什么呢？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滑膜炎。
1: 哦，
0: 38岁的时候他给我介绍就出现腰托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这个半月板就出现了严重的破损，当时找我就是治疗这半月板的。
1: 嗯，
0: 啊，走路就不行了，就出不了屋了，是吧，

0: 是，哎呀，
1: 一开始的就是那个脖子还生了锈似的，这么一抬头，一转脖子嘎嘎响。
0: 嗯。
1: 哎，后来吧，哎呀，一不合适他就动不了了。
0: 哦。
1: 哎，感觉里边就和针扎一样。
0: 啊、哦、啊、哦，这么回事、是吧？
1: 对，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个头疼啊。
0: 啊、
1: 嗯。一不合适，这个眼前头就发黑。
0: 哎呦，这是影响到大脑的供血了，都已经。哦。
1: 嗯，对呀、啊。哎呀，你说咱这个经济情况吧，也算行。
0: 嗯。
1: 哎呀，就到处去看这个颈椎病啊，哎，什么牵引呀、理疗啊、单据推拿啥的都做了。
0: 嗯。
1: 哎呀，没少花钱。
0: 嗯。
1: 但都不管用。
0: 没效果。嗯。
1: 没效果，哎呦，难受了，反正就是挺着呢嘛。
0: 嗯。
1: 后来这个颈椎不好，血压都高了。
0: 哦，带着血压都高了，哎呀。嗯。嗯，
1: 这个颈椎病发病的时候，这个头晕，血压就160-100，
0: 嗯，
1: 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
0: 那有什么用啊？你降压药，你这个血压是你颈椎病带来的呀，是不是？你吃降压药，它能管事儿吗、嗯？啊，而且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光是采用降压药的话，你根本没治到根儿上。你这颈椎病不治好的话，你血压根本控制不住啊。
1: 嗯，是啊。哎，这个一犯了病啊，就和喝多了似的，走路都东摇西晃的，还踩着棉花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我这不听着这个健康全球购节目了吗、
0: 嗯？
1: 当时正好有那个可托抹的那个氨糖霜。
0: 啊，对，就这个。
1: 哎、
0: 啊，
1: 我就想试一下呗。
0: 嗯。
1: 哎呀，弄了来，哎，你别说，哎，真管用。
0: 是吧？
1: 我就按照你讲的那个托抹，在那个大椎穴、风池穴上。
0: 啊、
1: 嗯。然后再按那么5分钟。
0: 对。
1: 就是

0: 助你的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它的形态重新给你这个重塑过来。比如说咱们很多有这个椎间管狭窄的患者，它不就是变形了吗？你经常的常年给它用好的话，它就恢复原来的形态了，它就不会压迫我们的颈总动脉了，那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它就平稳了，是吧？你这个不是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你是颈椎带来的，你自然而然把颈椎调好了，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
1: 哎呦，当时啊，我也是，担心这个得这个脑血栓。
0: 那可不是不是啊？你要说不这么调理的话，血压如果再越来越高的话，那不就脑血栓了吗？是不是？
1: 对呀、但是我用上这个耳鸣油氨糖霜之后啊，这个颈椎病发病次数明显就少了。
0: 好。
1: 发现这边发病呢，就觉得这个脖子僵硬、发酸，基本不疼了。
0: 对，你看一点点来，它就越来越好啊。
1: 对，再涂上那个氨糖之后啊，发现你早上用上，第二天睡一觉颈椎就好了。
0: 好，
1: 这就得谢谢梁老师啊，真是健康长久购这个一年真是给我省不少钱呢。
0: 哎呦，这省钱呢，这是一方面。我其实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你这一次的耳苗油氨糖霜的使用，相当于你做了一次牵引，做了一次理疗，做了一次针灸，做了一次推拿。而且它不是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是吧？对咱们全身的骨关节的问题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日常的改善的作用啊！您这是尝到甜头了、继续保持吧，咱可不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1: 行，好的。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找我就行了，好吧？
1: 哎，好的，那不少麻烦刘老师。
0: 哎，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片。
1: 哎，对，
0: 故事片。
1: 故事片
2: 高就高到这儿了，
3: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4: 常言说出谜面来的这么简单，就让你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5: 对对对对对，
4: 猜吧。
0: 故事片，
6: 真是
4: 这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4: 猜不着了，
1: 认赌服输啊！确实脑子慢吧？
7: 怎么叫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8: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
1: 这不算啊，
8: 不算。你说我
1: 说你说的不算
8: 啊！我说
1: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8: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3: 四宝家门，你叫什么？
1: 李建华，
9: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0: 没错。
1: 您叫
6: 李国盛，
1: 您是
8: 李增瑞，
1: 哎，
9: 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1: 怎么样？
6: 行，
1: 好，
4: 有点意思。
3: 怎么样？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1: 多好，
3: 真好。
9: 相声演员吗？
3: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这脑子哪猜得着啊？
7: 是猜不着。
3: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8: 咱们总结总结总结，
0: 是啊，开个会吧，咱
8: 开个会。
0: 这个咱不能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输？
7: 为什么？
0: 为什么输？
7: 你说说。
0: 他们净出题。
8: 对。
0: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8: 对，
0: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7: 没错。
8: 来，行了，
7: 行，
5: 来，您快，
8: 行了，
0: 请听题。哎呀，
8: 你个马撒脑袋的啊！
1: 什么意思？
8: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
1: 你。不，凭什么你出题？
8: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7: 这机灵走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
3: 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7: 不够用。
8: 这逗你玩，我考你们一个，
7: 哎，
1: 给我们说一个，
8: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1: 让我们猜，
7: 哎，
3: 来，要猜着呢，
7: 猜着你们好啊，
8: 你们
7: 脑子快，
1: 就承认你们。

0: 这个谜底合情合理，
1: 那当然。
2: 说
3: 说，
1: 什么马一条腿？
2: 什么马一条腿？
1: 海马一条腿。
3: 那海马。海里的
2: 这个我得
3: 给你讲，
2: 对，
3: 我形象
2: 这个、啊、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1: 嗯，哎，这哈，
2: 补脑，哎，补脑，
1: 补脑，补脑，
4: 这不是讲话，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2: 他没猜着，
3: 这啥？这
2: 没猜着，
3: 应该是他们，他没猜着，
2: 哎，已经认识你了，还敢说不敢说？您别敲锣边，
4: 我你
2: 别敲锣边，
4: 不是敲锣边
1: 啊，你们确确实实猜不着，
3: 猜不着，
4: 那当然，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3: 怎么着？
4: 你这脑子就不行，
2: 来点。
4: 我这脑袋多大呀？
3: 啊，是，
4: 对不对呀、啊？你这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对吧？
2: 是，你这个观众不了解，您看起来脑袋是大，
3: 哎，
2: 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4: 谁没脑？
3: 你们还敢说不？
2: 你们再说一个，
4: 还敢猜吗？
1: 说
4: 说
1: 说一个，
4: 你听着，
1: 嗯，
4: 什么马？两条腿，
1: 嘿，这真是
2: 这
3: 好，
2: 这地含量更高了。
4: 两条腿，
2: 他们今天跟马干上了，
3: 哎，
2: 这里边有
3: 我统
1: 计学的东西，
4: 对，
3: 两条腿
1: 猜不着他，
4: 没错，
3: 您这马要
1: 喂喂脑子吧，
4: 哎，
2: 嗯，残疾马
1: 吃点海马吧，
4: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3: 这
2: 猜不着了，李兄，李兄，
4: 啊，
2: 这是我
1: 叫李兄，叫李兄，叫李兄，
2: 这就服了，
3: 是是是，
4: 服了。
3: 那个什么呀，
4: 啊，
3: 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4: 这过分，那
3: 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2: 对，
4: 合作者嘛，
3: 哎，
2: 这义务的三个人，
4: 对，
2: 帮助。
3: 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
4: 你
2: 别
4: 别
2: 别，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2: 哎，
4: 那我给你宣布，
2: 您说
1: 好，
4: 什么马两条腿？
3: 什么马两条腿呢？
4: 德德马，
3: 对，
4: 女歌唱家，
2: 德德马呀，
4: 哎，
2: 两条腿，
4: 哎呀，
2: 等，
4: 你这，
1: 哎呀，
2: 这
3: 不是，
2: 真好，
3: 真
2: 好。
3: 我这刚给你折腾半天，还说是捧哏得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
2: 说是你，
3: 没事，你说人德德玛，人德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4: 那不可能，
2: 这
4: 你
2: 这不
1: 没猜着吧？
2: 没猜着
1: 吧？

0: 哎，他就是住院了。
1: 好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唱个歌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0: 你老头干啥玩意儿你啊？我好心给你过个生日，你啥态度你啊？
2: 问你一下子， What's this？ 这是什么玩意？
1: 生日的小皇冠。
2: 大伙看看，这不就是个绿色的小光环吗？我问你啊，别人给我送这个我是万分的高兴，你给我送这个我咋感觉你像西门庆呢？
1: 这咋还扯出西门庆了呢？为啥呀？
2: 因为你姓王。还因为啊，你住咱家隔壁。大伙不知道，我媳妇子慧都走多少年了，今天过来你还想发生点啥事儿咋的？隔壁老王啊，
1: 你别给我提子慧，我告诉你，我跟子慧那从小那是住门对门啊，那这话叫门当户对，青梅竹马。哎呀
2: 妈，竹马干出来的，咋的？你俩哥西藏玩大的啊？
1: 你上去干去，我走了。
2: 你早点走。
1: 相机给你放这儿了啊。样，我就知道你是想儿子了。
2: 别给我提他们啊，今天我过生日，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有时候我就怀疑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

0: 来坐吧。
1: 哎呀，行了行了，今天俩宝贝儿子回来了，哎，我走了啊。
0: 走吧，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啊，明儿我给你过清明。
1: 上
0: 去。行，那我整饭去了。
1: 爸，你别忙活了。
0: 不忙活了，那出去吃啊。
1: 不是
0: 啊，
1: 我说完事就走，一会儿你爱上哪吃上哪吃。
0: 这啥态度呢？你是
1: 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0: 哎呀，啥好消息啊？
1: 你大孙子上小学了。
0: 漂亮，这大孙子这是吃化肥了是咋的？这咋这么快呢？这上小学了啊。
1: 爸，所以呢我有个想法，你现在呢马上搬到养老院，把这个房子空出来。
0: 哎，那个儿子，你先让爸思考一会儿啊。
1: 思考啥呀？
0: 我思考一句，就是既然能骂你又能播出的话。
1: 哎爸，你先看你。
0: 来来来，看我嘴型啊。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
1: 你搞这可
0: 滚滚
1: 滚！
0: 什么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0: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的。哎
2: 呀，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0: 是，
2: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0: 哎呀妈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2: 产权证。
0: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啊！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2: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

0: 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1: 子慧儿，你看你这话说的就……
0: 告诉他呀。哎呀，
1: 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0: 行，听你的。
2: 走，飞。巴扎黑，
3: 绿色的光环，原来我三十多年前就点燃了。
0: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3: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这出轨是咋回事？
4: 鬼？哪有鬼啊？
3: 不是你说那个鬼，就是那个我哪来的心情跟你解释这玩意儿啊？
1: 你说啥呢？那子慧怀孕了。
3: 子慧都，
1: 哎，老贾，哎，咋整的？
3: 救救我！哎，救救我！求你！哎，打掉！
1: 你子慧怀孕，你打我干啥呀？
3: 我投资了三十多年的孩子，结果到最后才发现法人不是我，我连个干股都没捞着啊！
0: 贾冰，你说啥呢？
3: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0: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我刚说过一遍。
0: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对不起。哎，那这样，来，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0: 不要了？
3: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
0: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3: 不是你，这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4: 有干爹，
3: 滚犊子！
0: 老王，走。
4: 上哪儿？
0: 隔壁。
4: 好嘞。
3: 哎，不是，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子。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一下，我穿回，再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双击666。
1: 子慧啊，你坚持住啊！我一定是你强大的后盾啊！你要缺啥，你就在那边嗷一声，我就给你送去。
3: 里边那是我媳妇不？啊，那你激动啥？
1: 不是，我这不替你激动吗？你刚才这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3: 在屋里生的啊，
1: 生出来了，
3: 告辞。
1: 哎，干啥去？
5: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1: 这儿呢，
3: 要点脸不？
1: 这儿呢，
3: 来尬舞了，你说。
5: 你产妇家属啊？啊，生了啊，母子平安，俩儿子，一个8斤2两，一个2.8两。
3: 8斤2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2.8两那个是你们大夫那里的剪子吧？
5: 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2斤8两。
3: 哎，这对了，
5: 恭喜你啊！
3: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你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这小样的，咋出来的？
5: 哎，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3: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
5: 退。
3: 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
5: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3: 不是，就是
5: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就得为你们生儿女，吃人说娃娃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们女人。哦，你们男的撇脱过，就像我们四川打麻将，第一张牌打对，第二两张牌你又拿回来，你吃饱了你。瓜娃子。
3: 我袜子没洗，挂啥呀你？
5: 看见啊！啊！
3: 哎呦！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是，
3: 你该干啥干啥。
1: 行，回隔壁。
3: 不要跟我提隔壁。
1: 宝贝儿，赶紧走喽！
3: 啥时候认的这个？哎，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

0: 我紧赶慢赶还把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哎呀，
1: 等会儿啊，爹穿一下子。哎，一定要到他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哦，饿了这。哎，哎呦我的妈！好，来，喝奶。哦，
0: 哎，你别跟他抢，你抢不抢？你以后个儿长都比他大，你这是。
1: 哎，哈嘞。
0: 哎呀，这家笑了，笑了，小玩意儿，你现在笑了，你长大就不笑了，你俩呀，你哎呀，你看这俩玩意儿是疼人哈，哎，这心里边酥酥的，你说，哎，
1: 不让爹穿呐。
0: 爹不穿了，爹把相机放起来啊！
1: 头发，
0: 哎呦我的儿子，哎呀，好啊！
1: 啊，别急，马上抱你啊！你还在咬尖，你急，哎，走。
0: 你俩这双胞胎双的挺奇葩呀，你俩这是。哦，我告诉你俩啊，以后不管咋的啊，当儿女的一定要孝啊。你要是不孝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招了。

0: 太太喜欢听您的相声？
1: 不一定啊，各有所爱
0: 啊。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一人一个戏的喜欢。
0: 这倒是，
1: 我的爱好
0: 啊
1: 就与众不同了。
0: 你喜欢什么？
1: 我爱大海。哎。

0: 坐过船吗？
1: 可以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0: 那可够艰苦的。
1: 美极了。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堂。
0: 嗯
1: 嗯，让我登上了小白毯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啊！
0: 北京的公园
1: 北海呀、啊
0: 嗯，这个海就不小了，
1: 名字叫海、
0: 嗯，
1: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0: 湖
1: 那是湖，
0: 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
1: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师弟，师弟，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比湖大的
0: 啊
1: 河。黄河、
0: 哦、还有河
1: 啊，比河大的是
0: 江，
1: 万里长江。
0: 比江大的，
1: 比江大的
0: 是海。
1: 比海大的，
0: 比海大的
1: 羊。
0: 比羊大的，
1: 比羊大的牛。
0: 哎，
1: 牛
0: 啊，
1: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0: 怎么骆驼也说？
1: 你为什么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啊？
0: 哎，我也闹乱了
1: 啊，没牛什么事
0: 啊，
1: 最大的是海洋。
0: 嗯，李丹，我真不懂啊。
1: 啊，跟你闹着玩，辽阔海洋嘛，
0: 哎，
1: 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

0: 这医生这样，
1: 随礼服，
0: 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1: 这叫小围嘴啊？
0: 啊，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2: 啊，对，啊，
0: 有六七个，啊，这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1: 为什么四道啊？
0: 当然了。

0: 现在这里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
1: 没有啊，我感觉挺热闹的呀。
0: 还记得我派出去抓皮特里那12个特工吗？
1: 任务完成了，
0: 全死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千万不用外说啊！人多嘴杂，
2: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2: 你给我下来！下来！
0: 这件事情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啊，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明白吗？
3: 明白。
0: 来，你们过来，来来来，
1: 你们快点的吧。这一天，其实我就说不能。
0: 你赶快去把史密斯夫妇叫来。嗯，今晚的 X9 计划全靠他们两个了。

0: 大哥，这句话是？
1: 反反反反反反。
2: 他打了个喷嚏。
1: 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
2: 那个，大家都是收藏家，哎，来把这名画夸一夸，谁要夸的不是那回事儿，咔嚓！哎呦我的妈！
3: 蒙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画。
4: 向日葵，荷兰画家梵高所作，笔法简单且不失生命力。
5: 好画，
6: 确实不错。
1: 发发发发发发发！我说刚才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让我给炸出来了吧！
3: 别动！

0: 宝贝，你想要什么？
1: 喜剧总动员的奖杯。
0: 好，你想要的东西我帮你拿到了，接下来我要拿走我想要的东西。
1: 你想要什么？
0: 我要拿走你的。